0: 电视台新山都频道。山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陵园安居筑暖巢，高铁新城青春驿站打造青年人才理想栖居地；上虞优秀文创作品入驻绍兴市长市展示馆，月地风情亮相市集窗口。艺术赋能慈源古村，大善小屋村入选省级艺术乡建典型案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深耕创客城市建设，完善人才安居保障体系，切实降低青年来渝就业创业成本，区城建集团匠心打造高铁新城青春驿站，以优质区位、品质空间、权威配套、贴心服务，为广大青年人才构筑宜居宜业、温暖舒心的专属栖居地，让更多追梦青年扎根上虞，逐梦未来。目前项目已进入收官阶段，即将迎来正式投用。上午10点，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幢幢崭新的楼宇错落分布，施工人员正在进行绿化收围和公共区域保洁作业，为项目正式投用做着最后的准备。作为上虞重点人才安居保障项目，高铁新城青春驿站坐落于高铁新城核心板块，坐拥城北未来发展势能，区位优势得天独厚。项目路网四通八达，交通便捷高效，周边商业、生态、公共服务资源集聚，与万达广场一街之隔，下楼即享购物、餐饮、休闲一站式生活配套。成熟的城市资源让青年人才无需适应过渡期，即可快速融入城市生活。据悉，该项目总投资11.62亿元，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规划7幢多层及小高层主楼，整体采用围合式庭院设计，布局错落有致，环境静谧雅致。项目共规划1500套人才服务公寓，精准贴合青年居住需求。与此同时，项目重磅推出490套陵园入住安居房源，包含442套27至35平方米小户型，48套42至46平方米舒适户型，全部采用现代简约精装标准，配齐家具家电，真正实现青年人才拎包入住、无忧安居、实打实的惠民政策，为来渝青年减负赋能。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近日，一批极具上虞辨识度的优秀文创作品正式进驻绍兴市城市展示馆1楼文创展销区，十多款上虞特色文创集体亮相，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在驿馆揽境绍兴的同时，也能带一份份上虞味道、上虞匠心回家。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进驻的作品品类丰富，件件有故事，集中呈现了上虞浓厚的文化底蕴与蓬勃的文创活力。新月窑青瓷诗、阿嬷的味道月饼、冬青美酒、上虞城市明信片、观深海女儿红、上虞优选、与你同享醉鱼干等多款作品，把上虞的山水、风物和匠心装进文创里，让更多人通过一件小物认识上虞、记住上虞。作为绍兴城市核心展示窗口，绍兴市城市展示馆以数字化沉浸式的展陈方式，全方位展现绍兴的城市变迁与未来规划，日均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参观。
2: 在我们相关的领导协会的帮助下，能够把我们文创哥的文创产品通过不同的方式能够推荐到各个领域尤其是走出上虞走进更多的一些渠道能够呈现我们上虞文创的一个结果，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此次在展馆一楼

0: 首先第一点呢，肯定是干净。我要求他们每天都是不间断的进行前场的维护、后场维护，还有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要消毒。就是每天下班之前，我会让他们把一系列的流程全部都做完，拍给我之后，也相应的上传到我们的朋友圈给客人看。我希望他们每只来我们店的小猫小狗都可以享受。
1: 你一定要站下去啊！

0: 记住，
1: 是尿症也尿迷，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简介》。良好的营商环境离不开平安稳定的治安环境，守护企业财产安全，辖区企业平稳有序生产经营。
1: 2026年7月28日下午13:20，上浦镇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
3: 赵子龙
4: 又对了，苦肉气的那个。
3: 终于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7: 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

0: 你吃这么素啊？你健身吗？你要吃这个吗？
1: 我是第一次在行政餐厅和助理共进早餐。
0: 我也是第一次。我以前工作时期的上司全都住标间，要求我们也住标间，那谁受得了呀？标间楼层低，又临街，还吵，影响我睡眠质量，所以啊，没做到自己天前。放心，我不要求报销的，毕竟嘛，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是我第一次跟你出来，所以我一定要打起12分的精神，猛吃。
1: 你可能有些用力过猛了。
0: 哎，我们今天去哪儿调查呀？
1: 嗯。
0: 对不起，咱们来这不是实地调查的吗？
2: 这件事情主体上跟你没有太大的关系，你只是实习助理，不能参与实质的调查。
0: 其实我的求职诉求是调查师，不是助理。
1: 好啊，那你应该回去投诉 HR， 今天就走，费用自理。
0: 啊不不不，不是 HR 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我的专业技能就只有一个，查账对账，大道理也就一个，收支平衡，超级无聊。
1: 调查师90%都是桌面调查，调查。

0: 我们这个团队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环节当中有很多都是重复的环节，大道理也只有一个，
1: 就很有意思，一点都不无聊。好，8点一刻，
0: 拿着电脑来我的房间开工。
1: 明白。 明白。

0: Hello， 亲爱的，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1: 打住，别以为我先去了啊。
2: 苏三还没来呢。你的资料我看了。
1: 怎么样？
2: 银河易容的设置清晰明了，业务关系也是一清二楚。
1: 但我没想到的是，
2: 你居然对银河总公司做了那么大量的信息调查。
1: 李渊还没说实话，我当然要深查了。
2: 委托人有所隐瞒，这也很正常。
1: 也许是我的直觉吧。
3: 我发现银河和何丰乳业之间有不寻常的关联。
2: 什么关联？
1: 我还在查。不过你要相信我，我有把握。何丰乳业刚刚出了大新闻，银河就出事了。更巧合的是，这两个案子都是我们接手的。收购案过后，欧讯已经上了何丰乳业的黑名单。那银河为什么还要找到我们呢？
3: 如果这次的委托客户跟上一次的调查对象有关联，
1: 那我们就直接违反了调查条例。 这是涉嫌商业泄密，而欧讯的风险委员会完全没有对此做出任何的评估。你也没有这个权限对这件事情做出评估，评估是苏三的工作。他要是知道你插手了他的工作，你猜他会怎么想？如果这是
3: Jason
1: 的计划呢？客户审查不当这一罪名就已经够大了，更何况这涉及双面间谍的指控。够了。
2: 如果一味想着自保，当初就不应该接受这份委托。可既然接了，就得做好。直面真相，有的时候是需要赌上代价的。你查到了什么真相？你对于银河总公司的调查思路没有错。委托我们的是总公司，而不是银河易容这家项目分公司。银河总公司这几年的业务方向是高科技房产。 可是银河易容不过就是在地方上做了一个普通定位的传统小区，这在龙关镇也算不上是什么大的规模。照理说，它不应该成为总公司的关注焦点。可恰恰就是这家小小的分公司，这次是总公司出面，委托了国际高级调查师团队来给他做商业调查。
0: 难道说这银河易容存在什么巨大的隐形价值吗？
2: 还是说，两美珠和总公司之间存在着一些说不清和道不明的关系？
1: 行，那既然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那就知道从一个。

0: 不好了。
1: 从现在开始，我的手机会和你的电脑保持联系，你要把每一句话都录下来。另外，我随时会跟你联系，帮我做好 backup。
0: 我就在这盯着电脑啊。
1: 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有些难，但是小卡和老方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0: 连老方都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 有心思操心别人，不如把自己的事情先做好。我爱说调查的容错率为零，不要拖团队的后腿。
2: 您接下来东莞还算顺利吧？
3: 那得看今天跟你们李总聊得怎么样了。
2: 您恭喜欧迅

0: 是做什么的？
1: 服务业，帮客户解决问题。哎，你知道我是欧俊的？
0: 听我们老板提过。
1: 看得出来，你们李总很信任你。公司最近的事儿你也听说了吧？
0: 这我就不是很清楚了，我只负责开车。
2: 总部的秦总会协同另外两位亚洲区的领导来上海部进行视察，在不影响正常的工作秩序前提下，会对我们的运营情况进行评估。我希望大家保持正常的工作，同时要打起120分的精神。我希望让总部的领导看到我们上海欧讯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效率。
0: 好，
2: 不需要鼓掌，来点实际的比什么都重要。
3: 投入工作。
4: 是
5: 是，
2: 散会。简言，你等一下，坐吧。我听说昨天晚上你熬了个通宵啊。啊，
6: 没关系的，习惯了。
2: 我之前就提醒过你要重视今天的接待工作，银河的项目你是外脑，夏冬也不可能让你主导的，希望以后做事情你可以分得清轻重缓急。
6: 是，
2: 今天的接待工作你就不用参加了，见过秦总之后就回家休息吧。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可不希望你刚到上海就把身体累坏了，以后我还是要对你委以重任的。
6: 谢谢苏总。
2: 另外，保险箱项目我确实授权了你调阅银河总公司信息的权利，但是我要提醒你的是，任何的危机公关都是跟时间赛跑，与其有时间去调查委托人，不如抓紧时间办点正事儿。
6: 进入保险箱项目本身存在诸多问题，
2: 所有的项目都存在问题，但项目跟项目之间的不同是，有的项目简单，有的项目复杂。
6: 那保险箱项目就是非常复杂，它很可能是马修给我们设的一个陷阱。
2: 你怎么知道这个项目是马修下达的？
6: 我只是在保护我们的团队跟上海部。
2: 那你的意思是我没有保护我的团队和上海部了？
6: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2: 简言，我非常尊重夏冬的选择，如果他不愿意，我绝对不会勉强。但同时，作为分公司的负责人，我不能去揣测，我甚至去干扰总部下达的命令。如果这个项目夏冬不做，我会安排 Lucas 或者其他团队去做。如果没有人愿意做，我自己会带着团队把它做完。
6: 明白了，苏总，你放心，这个项目既然我们团队接了，就一定会做好。

0: 谢老板，李总就在前面办公室等你。谢谢。夏总，坐。
1: 夏总，查的怎么样？我还需要了解一些具体情况。
0: 具体情况？
1: 你还想了解什么？比如说梁美珠的个人信息以及社会关系。
0: 可以啊，等会让人事经理告诉你。
1: 还有，我需要和她同事们聊一聊，多了解一些她的私人习惯。可以，你想了解什么都可以。我只求你尽快做实事。网络那些谣言你都看到了。李总，我做的呢是危机处理，目的也是帮您最大程度的止损，维护企业的正常运营以及网络形象。
0: 而不仅仅局限于所谓的网络谣言的攻击。所谓的，你什么意思？未经事实论证的，就是所谓的。你好，我姓张，是这儿的人事经理。
1: 请坐。
0: 这个是阿朱的资料。
1: 你平日里怎么看梁美珠这个人？
0: 阿朱呢？

0: 性格挺内向的，不过工作呢还是认真负责的，从来没有吃到早退，跟同事关系也挺融洽，没见他跟谁吵过嘴，总是一副笑盈盈的样子，挺讨人喜欢的。这个上面的住址信息是真实的吗？
1: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他好像是租房子住的吧，也搬过家，具体不清楚。
0: 资料上显示他已经入职3年了，是老员工了。啊，
1: 之前呢。
0: 都是在总公司，他到我们这个银河易融项目公司呢，也就最近半年的时间。入职3年没有升职，反而被外调到分公司。总公司那边什么情况呢？我不太清楚。
2: 我们项目公司你看到了，就这么大规模，也没什么升职空间。
0: 他调过来之后呢，薪水加了1000块钱啊，4000变5000，在我们这个小地方已经很不错了。
2: 那他有没有？
0: 缺钱的事，对呀，这个我也不清楚。哎，不过谁不缺钱呢？我还缺钱呢。<笑>
2: 我也缺钱。那平日里你们之间有私交吗？啊，
0: 我是领导，跟他那又不是一个部门的，我们除了工作关系也没有别的接触。
2: 那微信、朋友圈、微博、邮箱这些信息可以提供吗？
0: 可以。

0: 小杨，你好。你是出纳，你和会计阿柱的关系怎么样？我们各干各的事，不是很熟。这扯呢，会计跟出纳不熟。那平日里会有一些什么矛盾吗？
1: 没有啊，会计和出纳没有矛盾，这谁写的剧本？下班之后有没有过一起逛街吃饭？
2: 我每天都回家吃饭，不逛街。谢谢。我去叫我们财务总监进来。不用了，我一会儿直接去你们财务室看看，添麻烦了。哮喘，药店，完了，金色的老虎。 名牌包，啊，天哪！这是正品无疑了。一周以前，在还没有拿到20万美金之前，他就开始自我庆祝了。
3: 我先出去，
4: 好，谢谢。 我们刚刚看了人力资源、行政财务和电信法务部门。接下来呢，我们下午会安排视察调查师团队。我们的项目负责人都有独立的办公间，组员是在外间。我们一共有4个固定的项目团队，其中 Lucas 和夏冬的团队，他们的成绩在亚洲都是名列前茅的。同时，我们还有2个临时的项目团队。嗯，这2年上海不是业绩突飞猛进，
3: 苏珊。
4: 你这功不可没，这次提名高层解铃计划实至名归。我们之所以将考核的第一站选在上海，就是想重点考察你和上海站的具体情况，为最终考核做参考。
2: 谢谢，不过今年公司的成绩不太理想，我难辞其咎。但是大家放心，我一定会尽快调整的，一定继续努力。调查师团队是公司的核心，如果不影响他们的工作安排。 我们能不能见见你们的固定团队？Of
5: course。哪张桌子是梁美珠的？对面靠窗那个位置。他的桌子不会一直这么干净吧？那也不是，他走之后我们清理过。我可以看一看他的东西吗？
6: 桌子底下有个蓝色的箱子，你自己看吧。

0: 这是易容的财务信息。嗯，等等，梁美珠出事了，跟我们公司账目有什么关系啊？
1: 例行公事，他是会计，账目是他的工作。我看到这儿有监控，能调一下当天的监控视频吗？监控坏了，
0: 早就坏了。
1: 那有目击者吗？我想多了解一些情况。
0: 哪有什么目击者？ 事发当时，这个办公室就我跟他两个人，他大概上洗手间去了。我打开保险箱要把钱放进去，刚要关上门的时候，来了个电话，我出去接了个电话，也就2分钟的时间。我一回来，人也没了，钱也没了。
1: 那你肯定追出去了。
0: 我当然追出去了，结果连个人影都没有。
1: 还记得当时接的什么电话吗？
0: 我记不清了。
1: 好像是家里的电话。看什么看？一个个太闲了是吧？啊？怎么样？差不多了。那赶紧干事儿吧，赶紧搞定那些网络谣言。我尽快。
0: 我提醒你啊，不要再磨洋工了。
1: 我也重申一遍，所有的调查都基于信息真实可信的前提，危机调查更是如此。
2: 我也再重申一遍，我委托的项目就是搞定谣言，别的不用你管。要是搞不定，你等着被投诉。这四位呢，就是我们的调查师，秦总不用再介绍了。这两位是总部来的张总和王总。Lucas 是我们的 team leader， 每年的业绩都非常的突出。我知道他，去年
3: BBO 的案子，帮助客户从庞氏骗局中死里逃生。 减少了至少几个亿的损失，而且现在
2: BBU 已经是我们的长期客户了。我们会继续努力。菲尔，嗯，你是从
3: Crow
4: 过来的吧？之前我们在谈判桌上见过，肯定是苏珊把你挖过来的。
5: 让您见笑了，夏冬是吧？你在总部很出名哦。啊，
6: 夏冬他今天刚好去深圳出差了。认错人了，又出差了。上次我在新加坡组织培训。
7: 他是没参加，今年北京的年会，他也是没到会，真是够忙的。北京、上海、东京，你不也是一直在出差吗？你忙，他们也都忙。
8: 大家还是忙一点好，总比闲着好吧。今天事情办得顺不顺利啊？嗯，
9: 不怎么顺利。
7: 你们公司出纳走了，估计得乱上一阵子了。阿朱走了吗？阿朱是会计，出纳是小杨。
9: 那冲纳是辞职了？这我就不知道了。
7: 我跟小杨不是很熟。
9: 听你这么说，你跟阿朱还比较熟悉是吧？
7: 我跟阿朱也不是很熟，只是他下班的时候会经常搭我的车。至于之后他去干什么、去哪里，我一点都不知道。一个女孩子问这么多也不好吧？
9: 对。
7: 听起来他下班以后会有很多的个人安排啊。他最后一次搭我的车，说是要去看家具市场，说要买房子，还约我看一个楼盘。
9: 那看的不是你们公司自己开发的项目吗？
7: 不是哦，是援助江南。
9: 援助江南，很诗意的名字。

0: 我听说就是你了，
1: 简言。
2: 我是马修的下属吧？
1: 前下属。
0: 那你知道吗？马修推荐了你做东京部的负责人，就在你辞职的同一天。
1: 因为我是上海人，想家了，所以就回来了。
3: 夏先生，那我明天同一时间再来接你。
4: 先生，欢迎光临。

0: 查一下银河翼龙的账目，有情况及时告诉我。回自己屋里去弄。
1: 不想听我，会帮一下我的工作吗？
0: 不必了，我的桌子上不许摆放杂物，这是规矩。
1: 好。

0: 哎呀，今天的上海部真是令人刮目相看。看起来你这些年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
1: 现在看来，当初把我从总部调到上海部还有一番卧薪尝胆的意味。
0: 杰森离开了，我现在正在着手组建新的团队，想不想胜利凯旋？
1: 你想让我加入你新的团队？
0: 对不起，苏珊，我曾经在感情上辜负了你，但是今天看到你取得的成绩，我这心里总还算是欣慰，至少在事业上激励了你。
1: 秦克，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0: 我对你从来都是认真的，就算你当初和杰森走得更近，我也没怪过你。我知道是他在利用你，所以说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原谅他。
1: 那你也应该知道，有些人和有些事一辈子都不能被原谅。
0: 感情的事情另当别论，感情只有真假，没有对错。
1: 这些话如果我以前听到，会觉得很感动，甚至奉为真理。可是十多年过去了，我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我，现在听起来竟然觉得有些讽刺。
0: 抱歉，也许是因为我看你穿了和当初一样的裙子，一时的错觉，觉着我们还都没有变呢。

0: 这个呀，是我之前闲人无聊就调查了这个公司员工信息，特别是这个出纳小杨。
1: 怎么查的？
0: 您放心，我是学过公司条例的，这些都是安全的渠道获得的。媒体信息调查吗？
1: 为什么要多管闲事？这是小卡的工作。
0: 因为我觉得出纳有问题啊。 他的网络注册信息证是此人没有任何财务背景，职校毕业，专业是营养学，这种人都能在财务部里面滥竽充数，银河利荣的账本大概可以出个一个小说。说到账本，
1: 这才是你的本事。
0: 还有，你觉得这个会计真的是见钱眼开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早晚的。你看这个。 杨美珠消费一向勤俭节约，她怎么能舍得花几贵的工资去买这一个包呢？
2: 不用了，我来。
0: 这可是奢牌的经典款，典型的虚。

0: 有一些满足。所以我觉得啊，梁美珠是什么呢？她知道有一大笔钱财在冲她招手，所以她提前犒劳了自己。
1: 梁美珠的个性如何？
0: 从消费品味来看呢，非常的保守、谨慎、懦弱犹豫。
1: 这么说来，钱一天没有落进他的口袋，他就一天不会踏实。
0: 嗯，
1: 更不可能提前消费。
0: 对，
1: 除非有人提前给了他一笔钱。
0: 没错，所以我觉得有人提前收买了梁美珠，我们应该从他的社会关系入手。
1: 晚饭之前把银河的财务报告分析给我。
2: 看什么呢？笑得开心。
3: 啊，帮老汪做工作语音备注，你感受一下，相当精彩。
4: 我前些天在你们公司租过车子，你帮我好好查一查啊。我姓梁，梁山伯的梁，叫美珠，美丽的美，珍珠的珠。
5: 就你们公司，我不可能记错的。
4: 我跟你讲啊，我落在你们车上的项链很贵的，你们可赔不起的。好好再查一查，听到了吗？你搞什么？我说掉你们车上就
3: 干这个，老方是这个。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街头巷尾，城市在饮食中展现最真实的个性。炉火跳动，烧烤摊上显露生活的底色。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滋味。炭火之上是人情的温度，也是风土的印记。
1: 来来来，喝一口。
2: 羊肉大串啊，大串小串盘肉啊。
0: 在吃烧烤这件事上，各有各的喜好，但有一点估计大多数人可以达成共识，最让人放松的一定是那家可以穿着拖鞋背心坐在路边的烧烤店。
2: 好，
3: 我们这一走就是正经的单独烧烤，就是这样最接地气的烧烤，
4: 比较放松的那种状态，大家都是坐在外边一起吃。
5: 漂亮，我去给你换几块吧，我一会儿拿来给你换几块啊。
6: 什么样的客人比较多？
5: 就是爱吃我家的可以。
6: 什么样的客人比较爱吃咱家东西？
5: 都是社会。

0: 让诸位社会名流爱不释口的，则是勇哥的招牌烤外脊筋。
1: 已经吃了不计其数次了。
2: 哎呦，他家味儿好啊，胡同里烧烤味儿可好了。来来来，喝一口。
0: 外脊筋是牛背部紧贴脊柱的一块肉，肉质细嫩且紧实，中间有一层白色的油花肉筋，一层瘦一层肥，中间一层肉筋，口感十分丰富。一头牛身上只有这么一条，每天限量供应，先到先得。

小火炭烤，只需咸盐、辣椒、孜然、十三香基础调味，激发出最原始的肉香。

在这座被烟火气浸润了几十年，人人都会烤几串的城市里，最好的烧烤师傅永远是自己。本地人通常会要求老板撒好调料，烤到三四分熟，剩下的就由自己发挥。

0: 再烤一烤，然后点。
1: 我这不会。
2: 用的理解比较适合，小时候就吃的吧。吃的非常舒服，也不会特别硬。
3: 它烤出来是透明的，因为它都是筋嘛，就是吃起来比较有嚼劲。
4: 太香了，
5: 外脊筋很快断货。
6: 是什么让客人还继续在此流连？
7: 色香味俱全。
8: 对，就糟蹋了，别糟蹋我。他们说我脸大，经常多照照我。
9: 丹东一个特色，我们平时就是星期六、星期天呢，老百姓啊有不少啊都上市场去买肉，完了回家自己拌，拌完了以后呢就在路边呢还是楼下呀自己烤着吃。
5: 串串比较费劲，所以说呢，就用这种牌肉来烤。一头牛有13对肋骨，去头去尾，中间的几根最好。勇哥选的便是这部分的肉，瘦肉里夹杂着一些雪花纹理，肉质鲜嫩，油脂丰富，香而不腻。 半盘肉，每家都有每。

家的办法。勇哥的小技巧是加入啤酒使牛肉更嫩，加入自己榨的料油给牛肉增香。为了保证肉的新鲜和口感，盘肉要拌完立刻开烤，炭火的温度

0: 味儿特别正，家乡的老味儿，
1: 香和新鲜啊，特别新鲜，完吃了有一种香味，那种香
2: 就非常
3: 非常哇塞，
2: 对，非常哇塞。
4: 当然了，人们吃的不只是烧烤，更是一种心情。快乐千万种，烧烤是第一种。
5: 小雷家老大辉老惦记着这口。
0: 对，要想身体好，半夜吃烧烤。
6: 好好好，一顿烧烤什么问题都解决，什么相思啊，什么乡愁啊，是不是？
0: 喝一口，喝一口。
7: 喝一口，喝好。

0: 在天水五光十色的夜里，藏着这座城市一直以来的饮食偏好。大西北孕育出的肥美牛羊，给了这里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底气，
1: 让你的味蕾充满刺激。
2: 全国有很多羊，但是我感觉我们甘肃这边的羊的话，香味会比较小，属于比较好的。
3: 嘎就是回族人都会叫这个字，啊，其实它的字面意思就是小的意思。烤肉好吃，这个羊好吃，就是没结婚的羊娃子，相当于就是叫嘎羊。
2: 嘎娃。嗯。
0: 羊娃子肉质格外细嫩，是烧烤摊上最受欢迎的存在。
4: 羊羊这么可爱，为什么要吃羊羊？没有一只羊能活着走出西北。
1: 对。
0: 要说过瘾，还得是羊腿，肉厚多汁，一口入魂。与常规烤羊肉串不同，羊腿要先卤再烤。
5: 用的就是最好的大红袍花椒，它一粒就是一粒，它没有里面的籽儿，没有那个上面那个瓣儿，那都是一粒一粒挑出来的。

0: 十几种调料猛火炒香，加水煮沸，激发出浓郁香气。
1: 因为它所有的调料都是相辅相成的嘛，料稍微就差一点，它可能出来味道都就有变化了。
0: 将羊腿浸入其中两个小时，我们便可见证一场色香味俱全的华丽变身。
2: 煮完之后它有这个香料味在里面，再烤的话就不会特别焦，然后配上这皮鸭子的话都比较解腻。
0: 下雪天点燃一场炭火，等待一顿羊肉，是独属于这个时节的幸福。

0: 串的话，它是那种羊后腿嘛，我们烤的这种羊小腿，它就是带腱子肉的，腱子肉煮出来吃的就口感更好一点，更香一点。
1: 卤过的羊腿变得软烂，再经炭火烘烤，可使肉质收紧，同时增加一份焦香。
0: 火候就不能太大，外面稍微干一点，然后再撒孜然辣椒，因为孜然辣椒撒上以后，它这个不能烤时间太久，烤时间太久了它就糊了嘛，一糊了以后它吃着就口感就发苦了。
1: 外皮焦脆，内里已经被卤料腌入味儿，鲜嫩多汁。

0: 肉质比较紧实，然后吃到嘴里面比较有嚼劲。他们家这个羊腿，
1: 冀北这边的都是跑地羊，它的那个腿上的肌肉特别发达，
2: 最嫩的中间那一部分它会有汁水，然后还可以吃出来那个羊肉的奶香的味道。
3: 冬天本来天气比较冷嘛，像今天还下雪了，吃羊肉的话比较暖身子，对身体好一些。
4: 卫斯理论，肥而不腻。
5: 要说吃起来的过瘾程度，能和羊腿一较高下的，还得是牛蹄。
3: 牛蹄对，其实对男生女生都比较好，女孩子吃了胶原蛋白满满，男生的话吃了也比较好吃，有力气。
5: 牛蹄皮儿厚，要想入味儿，前后两侧各要切上深深的一道菜茎。

0: 同样配方的卤料，牛蹄则需要一次更具深度的浸润。
1: 因为牛蹄大，比较熟的慢，反正先卤它，一般卤上7个小时左右吧。再加上牛蹄它满满的那个胶原蛋白，所以一定要煮得特别软糯那种，口感出第一吸就行了。

0: 小火慢烤，给软糯口感增加一份弹性，再加一点孜然辣椒提味增香。皮下胶质满满，软糯绵密，每一口都是胶原蛋白的盛宴。
1: 我牛蹄当然也是要配上皮牙子，因为吃肉的还是要紧密。

云南，因其多民族聚居的特点，形成了奇特多样的饮食文化。在烧烤这件事上，云南人也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创造性。在他们手中，牛奶也是可以用来烤的。云南十八怪，牛奶做成扇子卖，说的就是可以用来烤的牛奶，乳扇。这是千百年间，白族人民在长期放牧生活中的智慧结晶。

0: 如今，乳扇的主产地在大理洱源县。这里有着白族人世代传承的制作技艺。奶奶正在给小杨传授自己的手艺。
1: 他们说：“你们回来你可开心了、啊。”奶奶开心的。
0: 酸水是使牛奶凝固的关键，是木瓜加水煮沸后形成的清液，将鲜奶按照固定比例倒入其中，低温熬煮。牛奶遇酸后，所含的酪蛋白逐渐凝结成絮状，用适当的力道加以搅拌，絮状物便会凝结成团，最后变成光滑有弹性的奶团，奶香中带有一丝发酵的酸味。将已经舒展开的奶团薄薄地卷在竹竿上，挂在通风处等待自然风干。这份来自千年前的味道在人们手中延续，也滋养了无数人的生活。在大理古城中，烤乳扇是最寻常的风景，火炉一架便是一个烤摊。杨二娘在这里烤了30多年，这个小摊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大理记忆中的一部分。
2: 昨天有一个说10年前，他来我还是在这里，还是我这个招牌，还是我。
3: 烤的好吃还是油炸的好吃？
2: 烤乳扇肯定是烤的，牛奶做的。
3: 牛奶做的。
0: 乳扇虽小，烤起来也有章法。平铺在炉子上，小火慢烤，木签固定一端，木棒按压，使乳扇均匀受热，逐渐软化。当一面冒出气泡，微微发皱时，刷上二娘的秘制玫瑰酱。边烤边卷成筒状，使乳扇和玫瑰酱的融合更加充分，同时还可以增加咀嚼时的口感。
2: 玫瑰酱是我自己做的，其他他们要那个巧克力了、炼乳了，那些我可以到超市里面去买，这个玫瑰酱你买不到的。

0: 刚烤好的乳扇，奶香中还夹杂着玫瑰花的香气，质地则如同香软的芝士，拉丝的瞬间带给人满满的幸福感。
1: 今天第二次来了，昨天就来了，来吃了好几个。他们家的那个乳扇的话就是很纯，
2: 我们都是第二次来，
3: 真的。
1: 对，而且它的酱呢很好吃，不像其他的玫瑰酱很清淡，他们家的玫瑰酱很浓稠，
4: 很好吃，酸酸甜甜的，
3: 一股奶香味，然后还拉丝。
0: 来，三十多年来，大理古城经历着岁月的变迁，但这里的乳扇味道始终如一。
5: 我最当时只是卖2元一个，没有微信，没有扫码，我那个里面的钱是堆起来的。有一天吹大风，把我的钱都吹到满街都是。有的人们给我捡，有的人捡了揣走了，天上都飞了。给你现烤啊，因为人们有苦有乐嘛，对不对？苦是我拼命苦，拼命的苦，玩起来我也是拼命的玩。

在大理，乳扇不仅是一道小吃，更是生活，是白族人手掌的温度，是把光阴晒成可以咀嚼的故事。要读懂大理，先从咬破一片乳扇开始，咔嚓一声，人间的烟火气正从齿缝间袅袅升起。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有人凭借多年经验练就纯熟手艺，有人靠奇思妙想探索独特技法，有人凭老味道怀念过去，有人靠新风味彰显自己的生活方式。一炉炭火，一道烧烤，藏着不同人的不同故事。一场雪到来，却卷不走街头巷尾升腾的烟火气。在这样的天气里，人们对冒着热气的美食愈发渴望。炭火一冒烟，越吃越解馋。铁签子羊肉小串，是许多天水人关于烧烤最初的记忆。
1: 很古老的天水味道，两三天要来一次吧。
2: 打上学的时候就来这儿，毕业到现在也已经14年了都。
3: 比较老的一些店，然后拆迁啊怎么样的，全部都已经搬走了。刚好这一家就是能保持我对童年的一个幻想。
0: 经典款的小串背后，

0: 自然得有个经验丰富的老师傅。特制的小炉子，娴熟的手法，这把羊肉串老赵烤了已有30年，他最拿手的则是这原汁原味的盐津肉。
1: 你要慢慢的背肉的油要背起来，
2: 就是很简单，也很新鲜，但是就好吃。
3: 我比较喜欢吃盐津肉，就是我们这边当地风味一点的话，就是只放盐，直接烤出来，这样子吃出来是最好吃的。
0: 高品质的羊肉才能撑得起只放盐的纯粹烤法。在天水秦州区有一条自治巷，这里的肉铺卖的都是每天现杀的羊，老赵烤的羊肉就来自于这里。老板娘拉着她的羊肉专车，顶风冒雪，日日亲赴肉铺。
4: 就这个啊，还有这个，这个，把这个拨过来，这个。
5: 这一盘泡呀，四个腰别两个腰子，哦，四个腰子。好，掐过去了。把肉选开，肥肉瘦肉都要选开，这个太好，就要精挑细选了，比较慢，费工得很。
0: 新鲜的羊腿切分为三部分，一是带肉筋的部分，口感好单独穿串，再是纯瘦和纯肥，以瘦肥瘦的黄金比例交替穿起。

带肉筋的采用经典烤法，炭炉明火，高温烤制，烤出羊肉的牛。

0: 最后喷醋，去膻增鲜。零下20度的夜晚，每天的美食狂欢依然如约而至。屋内早已座无虚席，屋外的客人则不惧寒冷，依然执着等待。最拼的则直接在室外入座，只为这一口念念不忘的味道。
1: 因为这个都是过年返乡了嘛，回来找一下老味道吃一下，这得30年了吧。
2: 现在好多新的都发的这个酱啊，反正味道太重了，没有肉味，它这个还跟原来一样。
3: 就盐就放的特别到位，我感觉正合我意，好吃的东西我就沉浸在其中。
0: 由瘦肥瘦交替构成的则是另一种传统风味。瘦肉吸收香料刺激，肥肉提供醇厚缓冲，三分油润七分鲜辣，形成辣而不燥香而不腻的口感。

0: 配上西北的白馍馍，简直是肉香与麦香的天作之合。随着时代发展，天水也在日新月异。从开业至今，存义跟着拆迁的公告已经搬了三次，但老主顾们却总能循着熟悉的香味找来。
1: 你以前是不是在新乐厂门口摆的？
2: 就是啊。
1: 哦，那也有几年了。
2: 现在管住。
1: 就那个时候，我们一回来，学校一回来就完了。啊。
3: 就像是那个非洲草原上，为了追逐这些羚羊的那些猎食者一样，就是他们去到哪儿，我们追到哪儿，没办法，一个吃货的信仰吧，我感觉是。
0: 30年，三个地址，一串未变的滋味。虽然这座城市的地图早已重绘，但总有人愿意穿过半个城区，只为寻找记忆里那一串熟悉的味道。所谓传承，不过是让每个奔袭的时代，都能在烟火气里找到一个追忆往昔的承载。离开西北，来到东北。在丹东这座物产丰富的小城里，纵使有再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烤味，但有一个老式经典款始终屹立不倒，占据着人们心中白月光的位置。一把牛肉小串，让大虎大叔在丹东烧烤江湖里稳稳扎根30多年。
2: 我今年70，38岁开始干的啊，那是92年，至今呢已经是32年了。那时候我自己哈、啊、就琢磨了，我就钻研这个牛，4岁的牛是最好的啊，因为什么？口感好。
0: 4岁的牛正处于其生长周期的黄金阶段，此时的牛肉质地十分细腻。而且丹东位于辽宁省东南地区，气候温和，土地肥沃，这使丹东黄牛能够吃到丰富的天然饲料，肉质更加鲜美。大虎大叔要做的则是优中选优，在丹东黄牛中选出最好的那一部分。
2: 这个是甩了就不要了，

0: 咱这个是色儿的，是色儿，而且啊，搁手一拿，黏糊糊的，说明油性大啊。
1: 大虎大叔精挑细选出来的是牛的上脑部分，也就是牛脊柱两侧靠近脖子处的肉，经过细心分割，可分为上脑心和上脑，加入食用油，继续刚刚的超级 SPA。 这一步可以使牛肉更嫩，烤出来口感更好。

炭火烧热，牛肉小串们找好自己的位置，接受咸盐、孜然、辣椒面的洗礼。

0: 关键在于变色后刷上大虎大叔的独家辣酱，才能成就别人家没有的风味。
1: 小乔这点家也费了我这几年心

0: 天现熬，精心配比的各种香料在锅里煮至粘稠，辣椒的香气混合着香料的味道扑面而来。牛肉的鲜嫩和辣酱的鲜辣给味蕾带来双重惊喜。
1: 这里头好像有蒜香味儿，然后番茄酱啊，是那种蒜蓉酱那种感觉，咸辣，微微辣那种。
2: 看它这个酱味道比较好，蘸着串吃。再一个，串比较热，蘸了酱之后啊，会那个马上就能吃。非常好，我们比较喜欢这种老式的烤肉味道，没有腌制。

0: 韵与蓬勃的文创活力。新月窑青瓷师、阿嬷的味道月饼、冬青梅酒、上虞城市明信片、观深海女儿红上虞优选、与你同享醉鱼干等多款作品，把上虞的山水风物和匠心装进文创
1: 走进更多的一些渠道能够呈现我们上虞文创的一个结果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此次在展馆一楼专设文创展销区，为各县市区特色文创搭建了面向全市乃至全国游客的展示展销平台。上虞文创的成功入驻，既是上虞上品品牌借力市级窗口破圈出海的生动实践，也是市域文旅资源一体联动抱团发展的有力体现。今后我区将继续深挖越窑青瓷、女儿红、曹娥江文化等特色资源，推动更多优秀文创作品走向更广阔的舞台，为绍兴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贡献上虞力量。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近日，浙江省文联公布2026年度艺术乡建典型案例名单，上浦镇大善小屋村凭借深挖瓷渊禀赋艺术赋能振兴项目成功入选，成为我区唯一获此殊荣的村级案例。这座枕着凤凰山窑址群、守着晋山窑址的古村，正以青瓷文化为魂，走出一条艺术赋能乡村共富的新路径。作为世界成熟越窑青瓷的重要发源地，大善小屋村曾长期面临文化资源
2: 时光流转，月色未改，可舌尖上的中秋早已生出了两种温柔模样。老一辈的中秋是刻在骨子里的古法匠心，遵循代代相传的老手艺，不慌不忙，循序渐进。一枚传统月饼藏着千年中秋的底蕴，是记忆里不变的中秋味道。

0: 们是成熟姑娘，他们就好我们这一口，没添加剂，没防腐剂啊，就是成熟工作的，就是因为我老爸坚持就要这样做下来，所以我们把这个传统要整下去啊。
1: 时代更迭，中秋的浪漫也在与时俱进。当传统糕点碰撞新潮创意，新式月饼让团圆有了新滋味，软糯 Q 弹的冰皮，爆浆流心的内馅，水果、芝士、麻薯，万物皆可入饼，颜值与口感双向再现。新式月饼保留了月圆的寓意，用新鲜的味道拥抱新时代的中秋浪漫，让传统节日焕发全新的烟火活力。无论是坚守初心的传统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3: 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4: 叔叔，
5: 叔叔，
6: 叔叔，
4: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3: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香，慢点吃。
7: 吃饺子了。
0: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辅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警戒》。良好的营商环境离不开平安稳定的治安环境，守护企业财产安全也是基层公安的重要职责。辖区企业厂区人员流动大，物资设备堆放多，很容易成为不法分子觊觎的目标。一旦发生盗窃案件，不仅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还可能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面对突发侵财警情，上浦派出所民警与时间赛跑，依托视频研判、跨区域警务协作，快侦快办，最大限度为企业挽回财产损失，全力保障辖区企业平稳有序生产经营。
1: 2026年7月28日下午13时20分，上浦镇一家包装公司的工作人员神色慌张地跑进上浦派出所值班室报案。工作人员称，存放于厂区库房内的多根成品铜电缆被盗。
2: 那天7月28号中午，我们员工去巡查，发现那个小三那个电缆少了。我们后来翻监控翻到呢是小偷从那个墙里爬进来的。我们第一时间报案了。
1: 接到警情后，办案民警丝毫不敢耽搁，值班人员立即带上勘查装备，赶往失窃厂区。一组民警进入被盗库房，细致开展现场勘查，固定留存相关作案痕迹。另一组视频侦查工作人员同步调取厂区大门、围墙、园区道路的全部监控录像，逐帧回放画面，梳理还原嫌疑人的作案全过程。
3: 我们通过大量的视频筛查呢，发现这名嫌疑人呢，他不是临时起意的，之前呢，在这个厂区里面呢，多次徘徊蹲点、踩点。然后摸清了这个厂区夜间安保巡逻的一个人员值守力量的一个空档的规律，专门挑选了深夜的时候呢，就是安保力量最少的时候，翻墙进入了这个厂区库房，偷走电缆线之后呢，驾车离开了我们上浦。
1: 可案件侦查很快遭到阻碍，失窃库房大门位置恰好处于监控盲区，仅厂区外围远距离摄像头拍到嫌疑人模糊轮廓，画面清晰度不足，无法开展人脸对比，很难直接确定嫌疑人身份，给初期侦查工作带来巨大阻力。
3: 结合多年办理这个侵财案件盗窃的这个经验了，我们迅速梳理出两条关键的突破口。第一个呢，嫌疑人多次踩点呢，肯定会在其他的这个地方出现的。第二个呢，就是被盗窃的这个电缆线了，这个体积大，然后比较重。

0: 单凭他个人肯定无法远距离的搬离或者这个嚣张，这个嫌疑人的这个作案逃窜手段一定要依靠交通工具。基于这个判断呢，我们调整这个侦查的重心，把全部警力投入到这个厂区出入口这个车辆的一个监控排查当中去。
1: 调整侦查方向后，民警逐小时逐车辆筛查厂区门口监控画面，经过反复筛查对比，一辆白色东南牌小汽车异常的停留轨迹引起了办案民警的注意。
0: 监控画面清晰的记录，一个身穿白色上衣的男子呢，在白天的时候呢，驾车在厂区门口短暂的停留过。这个男子的身形、穿衣服的款式，都跟我们在监控里面出现的这个可疑人员呢高度吻合。我们通过这个反复的交叉比对不同时段、不同点位的这个视频画面，完整还原出他这个活动的轨迹，最终确认这个穿白衣服的男的呢，就是偷电缆线的这个嫌疑人。我们呢立即根据这个车辆号牌呢锁定了这个驾驶人的身份，然后顺着这个视频就是进行一个视频追踪，然后查到嫌疑人呢当天下午2:30的时候呢，在监控就最后一次出现在这个监控画面中，就是在那个柯桥那边。
1: 此时距离嫌疑人最后露面已经过去半小时，民警判断嫌疑人极有可能趁机变卖赃物逃窜藏匿。为杜绝风险，抢抓抓捕黄金时间，上浦派出所当即部署抓捕行动，民警们驱车赶赴柯桥开展追击抓捕，同时第一时间联系属地警方申请跨区域警务协作配合。
2: 抵达柯桥福泉派出所以后，我们联合当地派出所民警通过大数据分析追踪到嫌疑人驾驶车辆进入了一条小路，该小路只对应一处售楼处的停车场，后我们直接赶赴停车场附近，在停车场附近我们找到了嫌疑人停放的车辆，但是嫌疑人并没有在车辆中。经过2个多小时的搜寻和蹲守，于当天19时20分在嫌疑人持工具箱回到车辆上正要驾车继续逃窜的时候，将其当场抓获。
1: 抓捕行动结束后，民警连夜将嫌疑人押解回至上浦派出所办案区开展审讯。面对完整的监控录像、行动轨迹等一系列确凿证据，嫌疑人如实供述了深夜潜入厂区盗窃铜电缆的全部犯罪事实。7月29日，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赃物追缴以及案件后续深挖取证工作同步推进。随着案件办理落地，企业的财产损失得到挽回。7月30日上午，企业负责人专程来到上浦派出所送上锦旗，对民警全力守护企业财产安全的工作表示由衷的感谢。
3: 这个破案比较很快上我们企业吃了个定心丸我们也更加有信心保驾护航我们企业
1: 在此提醒广大企业经营者，要强化厂区内部安防管理，重点库房物资存放区域完善监控布设，补齐监控盲区，夜间加强巡逻值守，贵重金属物资妥善保管，同时做好外来人员车辆登记，从源头降低盗窃案件发生风险。如遇财物被盗，要第一时间报警，保护好案发现场，为公安机关侦查破案争取有利条件。
4: 好，感谢您收看本期上虞警戒。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7: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7: 周瑜打黄盖。
8: 你懂得可真多啊。
9: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0: 注意看，
11: 有什么好拍的？
10: 好奇。
1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0: 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6: 做自己就好了。
1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
18: 宝宝吃饱了吗？
19: 吃饱啦。
18: 好，
19: 我要一个打包盒，
18: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保安大队，一起行动，杀掉苗春来。
1: 借我说话，注意影响，这事不能声张。来，
2: 说，咋事？
1: 胡说！
2: 我哪敢胡说呀？刚接到命令。
1: 黄云峰，不，今晚黄袍加身，您就是侯营长了。别瞎说啊！ 这事板儿钉钉，没跑。
2: 我他娘信你个鬼！
1: 信是你，不信也是你，您就瞧好吧。侯营长以后黄袍加身，记着我脑海就行了。
2: 滚蛋！

0: 你不能这么干，为啥呀？又不是我要杀他，
1: 你能有今天，那都是人苗哥一手提拔的，
0: 那都是你换来的。我，那我那还不是因为你吗？你那时候那么想当连长。再说了，咱们都是中国人。
2: 你自己也说呀，那日本人杀起咱中国人来，眼睛都不眨一下。你想想，他今天能杀苗春来，弄不好明天就能杀你。
0: 苏兰，说的在理呀，
2: 一语点醒了梦中人呐。
0: 你这个时候只要站在苗哥这边。
2: 就等于救了他的命，这恩情可比天大。那等他回头高升了，那还能亏待你啊？那指定不能啊！嗯，要当个营长，当当也不过分呢。嗯，
0: 那等你当营长了，那我就是营长太太了吗？
2: 咦，正经玩意儿。
3: 宫崎说的
4: 是啊。

1: 我不是故意的，
2: 我不是故意的，
1: 我不是故意的，
2: 我不是故意的，
1: 我不是故意的，
2: 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
0: 咱哥俩一家人，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咱哥别，有些事儿还是别混一块比较好。我那意思是，咱哥俩亲兄弟。

0: 这么着急召开军事会议，是准备扫荡下一地区的新四军啊，还是要围剿永城地区的炎黄部队啊？苗委長部隊回访的是苗营长部队回访的是。我们需要平心静气的商讨一下。是吗？苗营长，有话好好说嘛。
1: 这不是保安大队大队长吗？你算个什么玩意儿？你，苗委長，苗营长，会议前，
2: 你，
1: 我们何をしているか？
2: 你现在在做？
1: 考虑得很清楚。我这么做就是不想让自己死得太难看。
2: 你这么做，
1: 再不走，老子命都没了。
2: 一人単位に一人相手の装備を上げた。今は一つ買う時だ。こんなことをして本当いいのか？你也没做赔本买卖呀，我不是一直替你守着龟德城老王旗呢吗？我现在都有人害我，我还怕个球，大不了鱼死网破。
1: どうして部隊を引き戻せ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か。

0: 热闹啊！这唱的是哪出啊？
1: 这是干啥？
0: 你算个神马东西？真把自己当条狗了？你连狗都不如。
2: 이노래했다나밖에알아
1: 光军队长，不是这样的，是他。

0: 杨三儿，你哪来这么些好东西？
1: 嗨，白忙活了。孔叔说了，基本上都是假的。
2: Jesus Christ, is it gold?
3: 狗的，不羊的吗？
1: 他这是看上了。
4: No, it's a replica.
5: 双方再把这个价钱商量商量。再说了，安这么多包包也得估估价呀，然后再决定卖个啥，卖多少嘛。
1: 这孔叔不用，这就给他。
0: 这长枪100支，短枪50支，机枪10挺，这不是个小数吗？看吧，
1: 你说嘛，我懒得看。
6: 127个人，再加上后来新来的56个人，就是183个人，加上你一个司令、两个副司令、5个队长，每月饷钱243块，那就是1215块，再加一块就是……
1: 行，别说了，我都晕了。你就吃。
7: 你傻眼，我这可不是贪污军饷啊，自己攒的钱。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

脱、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伙食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哎呀，别喝，慢点。哎呀，喝醉了，没有，不用。哎呀，这总算是熬出头了吧？咱这是有儿有女，也都长大成人了，想着能过上几年好日子。日本人又打过来了，姓司了，王茂也没有了。
1: 怪我，都怪我呀！我当初没听你的，你惹出这么大的乱子。

0: 我都不亏你大哥，我都不亏，
1: 真是弄啥呢呀？
0: 别说了，别说了，
1: 都过去了啊！别，
0: 你说不让你喝，你偏不听，丢人不丢人？
1: 丢啥人？这都是咱家自己人呢。我跟你说事儿，
0: 对，
1: 哎，还有三儿，我可不管恁是干儿子、亲儿子，是侄女婿、家女婿，恁得保重。
0: 咱这情人不能拍死，不能拍死啊！知道吗？我发誓，这仇我一定报。还有，以后不管我娶谁当媳妇儿，都认您二老当干爹干娘。
2: 荣，
0: 爹，娘，你们放心。 这仇不报，誓不为人。来，再喝一个。爹，来，娘，娘，娘，
3: 来，爹们喝。

0: 不跟他们打招呼了，不打了，都睡着。昨晚上喝多了，啥都不知道，没丢人吧？没
1: 有，话虽然多，说的都在理儿，不丢人。
0: 咋睡了觉，都不记得了。高兴了，都除夕了，成菜了。咱茂茂要是像他们一样。
1: 该多好！
0: 嫌弃我给你生了个傻儿子？不嫌弃，傻儿子也是我汪大驹的儿子。
1: 你岁多的时候就看出来了，心里可难受，觉得对不起你。
0: 其实我也看出来了，就是心里头不想承认。我想着。
1: 年龄能长，个头能长，心眼儿就能长。娘，你还记得不？3岁那年，咱俩带着他去扁子爷家给他瞧病，我给他买了一块油炸臭豆腐。
0: 马家油炸臭豆腐。嗯，对对对，他咋说的？他说：“娘，这是谁讹的？咋恁好吃嘞？”
1: 你就跟我说，可把他给看好了，别让他把自个儿拉的给吃了。
0: 是是是是，哎呀，真是个大心球。

0: 真好。
1: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啊，我从少林寺回来都三年了，这三年发生了这么多事儿，他们两个也变老了，
0: 都在变，你也在变，
1: 是吗？
0: 从一个只知道娶媳妇的老婆迷，到一名新四军战士，还入党当排长，变化多大呀？
1: 得感谢连长，感谢指导员，
0: 就不感谢我呗？
1: 嗯，
0: 抓了你好几次呢。
1: 啊，是。

0: 事儿？
1: 非常紧急，鬼子的冬季扫荡马上就要开始了。连长让你们密切关注老王记车站日军物资进出动向。据情报，这次的物资是从徐州运至老王记，然后从老王记分发至鬼子前线。总队命令咱们连和你们一同作战，必须干掉他，所以你们必须掌握确切的时间。
0: 知道了，有啥消息我们第一时间报告。
2: 空叔，您这次下山一定要摸清老王集车站的全部情况，包括火车进站时间、物资数量和守备情况。
1: 放心吧。
2: 空叔，您多注意安全。
1: 中。
3: 都摸清楚了，进山的道一条大道，两条小道。
4: 上尉就这些
3: 啊，明哨、暗哨、固定哨我全画出来了。
5: 全部書きました。
6: 奴らの状況は。
5: 他们在干什么？
3: 郭冬至，
7: 对，一点防范都没有。
6: 木村さん、今夜公園に留守して。
5: はい。
6: 苗尾長、
5: 苗尾長、
6: 夜は警告通りに動く。
5: 晚上按计划行动。
6: 全滅する。
5: 围剿他们。
4: はい。
8: 我们这用了多少良心？
9: 对，开路，开路，开路！
8: 哎呦，肚子疼啊！
9: 是的，兄弟，起来盯着点，我去解个手。
8: 去。

0: 你吓死我了！
1: 哎呦，摔死我了！你快回去看着点吧。哎。

0: 是，
1: 有敌人，有鬼子，有鬼子，有敌人！
2: 姚司令，姚司令，
3: 咋回事？
1: 小鬼子冒上来了，
2: 快跑！
1: 司令，
2: 对，鬼子
1: 还有汉奸他们从几个路口围上来了，
2: 狗剩啊，狗剩，
1: 纵身在一起，
2: 重色轻友，唱英雄救美呢。
1: 走，
2: 哎，接棒，
1: 哎，
2: 哎，好嘞。

0: 应该的。
1: 你现在危险了，
0: 我不去咱俩都得死，还得给兄弟们争取更多的时间撤退。
1: 陆生，
0: 别废话，坐好。

0: 结婚。预备。
1: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师傅开门，是去K11的吧？那没错，开门，我赶时间。啊？我叫的车去
1: K11。你是不是搞错了？我不是专车司机。
0: 哎，不好意思啊，姑娘，我这车抛锚了，你再叫一辆。不好意思啊。
2: 这是我在网上叫的车，你抢什么呀？快走开！你去
0: K11，我也去 K11，你送我一程呗。拜托了，9点之前必须到，我赶时间。
3: 哎，走不走啊？赶时间呢、啊。

0: 吗？
1: 别催了，别催了，路上。
0: 直播还不定几点结束呢，夜宵是没谱。
2: 前方绿灯路口直行，请注意来往车辆。第一偏离路线正在重新规划。

0: 你开错路了吧？
1: 在前方200米的虚线处掉头。
0: 关掉导航，你认识路吗？你要不让路，就把我放下吧。
2: K11旁边有一家商场，现在这个季节改成晚上9点关门。
0: 所以呢？
2: 所以10分钟以后的8:03，那条路上有很多等人的司机会堵。9:05之前根本就到不了。
0: 不行，我有急事，9点之前必须要到。
3: 所以我已经换路线了。

0: 刚才不好意思啊。
1: 成绩不错啊。

0: 没事吧？
1: 我没事。
2: 下次注意。
3: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4: 收收收收收收收收。

0: 您是顾总吧？这边请。
1: 你怎么才过来啊？就等你了。这边，改好了发给我。哎，好。
2: 齐秀之选，倒计时：10、9、8、7、6、5、4、3、2。
3: I'm soft woman， 我是阿黛。 一个用声音与美貌征服你的赛人女主播。

0: 顾总，这次的选票是这样的，因为咱们华视集团是独家赞助，所以您选中的主播会在已有票数上增加15%，而另外4家是联合赞助，所以他们选中的主播只会增加10%的分值。
1: 现在还有华视集团和维新文化尚未投票，还有6分半，
0: 我们的直播通道就要关闭了。还请两位评委快速的投出你们喜欢的选手吧。
2: 顾总，这个小奶喵它其实挺不错的。
3: 下面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我。

0: 这不长得都一样吗？
1: 哇！感谢各位哥哥们，
2: 谢谢你们！多晚
3: 都不晚。怎么回事啊？宣小主那边今天有点亢奋啊，今天热度第一，还收获了大部分的评委票，再不绝杀就没时间了。
4: 跪求主播露脸，
5: 主播一定很好看。
4: 一万名粉丝支持你，放心摘面具吧。
6: 今天是我直播的第754天，老粉们应该都知道，这30周我一直在为了奇秀大典而努力。
2: 感谢你们的支持和陪伴，在29周里，
6: 一直让我在热度值第一。今天是30周的最后一天，为了回馈大家，

0: 顾总，马上就锁票了，你想好选谁了吗？喂，哦，马上过去，不好意思，我先走了。哎，顾总，您还没选呢。
1: 陈德柱，啊，这小顾总什么意思啊？
0: 牛总，不好意思啊，他可能公司里有点急事儿。这还有不到一分钟，初选赛就结束了，小顾总到底选谁呀？
1: 你稍等一下，我去看一下。

0: 顾总。
1: 顾总，很抱歉，你的引擎没有通过我们的考核，根据合同，我们只能撤资了。
2: 可是之前的合同里并没有这一项。
1: 合同的解释权归甲方所有。
3: 我听说你们也投资了微笑科技，一家和酒泉相同研究方向的外国公司。
1: 是的。
3: 微笑科技的官网宣称，他们旗下的陪护机器人使用的是天梯引擎，
4: 而此款引擎在2013年的时候被爆出有后门漏洞。
5: 这些我们都知道，而且天梯公司很快就修复了。
4: 是修复了，还是用一个漏洞来补上另一个漏洞？
3: 此外，这是上个月我们公司对微笑科技做的竞品分析。
2: 他们旗下的陪护机器人是针对欧美市场研发的，而众所周知，现在全球的新兴消费市场是在中国，而女人和孩子又是主力的消费群体。所以如果你这么草率地拒绝我们这样一家拥有本土背景的科技公司，那么相信我，你会损失一座金矿的。
6: 胡总，
1: 你们产品里的操作引擎的评定只有56%啊。
3: 给我2个月时间，我会让这个数据超过微笑科技。
1: 你别忘了，微笑科技的评定是78%。
2: 我有信心。
1: 你想过这么做的后果吗？
2: 公司的资金链不断，根据之前签过的对赌条款，我们必须高息赎回。
1: OK， 2个月，我等你的好消息。

0: 这也太扯了吧！本来以为第二笔投资款能进来咱们才办的地方，现在要撤资。刚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1: 嗯，
0: 如果真的要闹到回购投资人股份，不光九千要完蛋，我怕你要打进去。
1: 不相信我？
0: 要不工资跟奖金往后压一压吧。
1: 照发吧。
0: 其实华氏集团那边几个领导都说了，都是自家人，不用客气。其实如果他们愿意，这段时间呢，帮我办两件事。
1: 你说，
0: 我们和微笑科技相比，优势在于本土化中国市场，所以为表情数据库的建设工作非常重要。那为表情中纪员这个岗位，你要抓紧时间落实。
1: 好，第二件呢？
0: 第二件。
1: 这帮人呢，干啥啥不行，吃喝玩乐第一名，我就把他们叫回来。

0: 当时都觉得
1: 他是啥？
2: 对呀、啊，一直都是第一。
0: 我都稳拿第一的。
3: 没事儿，没事儿。
4: 哎，阿道姐姐，
0: 有些人啊，就是运气好，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3: 这运气呢，也是一种实力。
5: 恭喜啊，刚肯定太帅了，特别是你唱歌那段，那票走走走走走。
0: 哎，姐妹们，快来！这谁啊？
5: 太帅了吧！哇，
6: 好帅呀、啊！
7: 听说对面的科技公司是华师少东家开的呀？
5: 少东家创业，太酷了吧！
0: 哎，这俩人谁才是少东家呢？
7: 让你们平时多看看财经杂志吧。来看一下，顾九里30岁，斯坦福毕业的。
3: 这么年轻、
7: 啊、花了5年时间把要破产的家族企业做到了业界前3。哇，
5: 太帅了。
7: 去年投身于科技产业，他之前就说过要做一款新型陪护机器人。
5: 真是爱

0: 没有微信了，哎呀，别说了，你看我的，我去帮你们出气，你肯定等着。厉害，加油！来，我相信了，我去。嘿嘿嘿，不好意思，
1: 换衣服了，
2: 初来乍到，有什么不懂的？
0: 可以啊，
3: 欧式双眼皮，高鼻梁，一公分厚的粉底，五颜六色的眼影，男人的异族。
0: 认不出就认不出嘛，还扯什么异族？
3: 我没有为我的异族效应做辩解，我只是通过对样本的观察，得出普遍性的结论，并进行普遍性的推断。

0: 人家只是想加你个微信而已，又不是谁都对你感兴趣。这我可不知道，不加呢，没有任何风险，而且耳根清净；加了，没有任何益处，还要承受被打扰的风险。这两项权衡之下，不加是最优的选择。
1: 你呀，什么事情都要在大脑里面整串程序推演结果，
2: 累不累？
3: 总比凭感觉做事轻松。
2: 车钱呢？我搭了你的顺风车。
3: 哦，举手之劳。我不喜欢欠别人的，微信给我，钱转你。
4: 陆总，差不多了，咱们可以。
1: 顾总，你是不是自恋？只说你个 bug 啊！我觉得人家只是想还钱。
0: bug。等一下。

0: 半年可见，只有一条科技新闻。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一百姐姐，很高兴跟大家相约在直播间。那么今天呢，是你们期待已久的五毒水品鉴，入口回甘，口感很不错。
2: 小姨，我回来了。
1: 这个味道，就不是了吧？我觉得让它放在那里也挺好的。
3: OK，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五毒水品鉴就到这里啦！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拜拜。今天
0: 我赢了祁秀大典的初选，而且是逆风翻盘哦。
1: 听说啦，最后来了一个摘面具的大杀招，是不是？还有，我们
3: 公司对面搬来一家新公司，老板长得贼帅，我好像喜欢上他。
1: 你一个女主播不应该这么没有见识啊！这年头，长得帅的男人不都遍地都是？
3: 不，他不一样，他很绅士，而且坐怀不乱。
4: 一个男人帅气多金，绅士有礼，且对女人坐怀不乱。
1: 小心啊，他跟你一样是恋爱小白。
3: 嗯，才不是呢，我觉得他对我有意思。
1: 从何说起？怎么就对你有意思了呢？
3: 今天我们公司的人都跑去找他要微信，
5: 豆苗、轩小主、小奶喵，
3: 对他死缠烂打。他连理都不理。还有我们公司那个小月，他那个身材比咱俩好多了。那位看都没看一眼，我一出马，立马搞定。嗯，
5: 你还是太年轻了，小朋友，继续想象吧。我要去睡觉啦，晚安。
6: 小姨，晚安。你是不是自恋？指出你个 bug 啊！我觉得人家只是想还钱。
7: bug。

0: 失眠了吗？
1: 嗯。

0: 你也是。
1: 既然你执意不肯收钱，就送你一首我自己唱的歌吧。
0: 谢谢，好听。
1: 晚安，祝你好梦。

0: 华亮，我没记错的话，今天是你高数期末考吧？
1: 小姨，你能不能不要一大早就提这么悲伤的事儿？
2: 还悲伤？赶紧的吧，早饭给你做好了。
3: 哎，小姨，小姨，你说我要不要给那个人发个微信？我是发早上好呢，还是早上好，还是早上好加一个可爱的表情？
2: 这不就完了吗？那位男士回你了。
3: 祝你好梦。
4: 我说过，加了微信之后，他的每一个步骤都在我的预测之内，所以我的预测没有变。
5: 顾总啊，搞了半天你就是为了向我证明你的逻辑推论没错。
4: 是的。
2: 加回来。
1: 算了，
2: 昨晚不还是挺赶的吗？
1: 昨晚是昨晚，现在是现在。
2: 昨天你就是万人迷主播阿黛姐姐，今天就是小怂包好亮了，不都是你吗？有什么区别？好，你说我听听。
1: 那万一人家要是知道阿黛姐姐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大四学生，那肯定就不喜欢我了。
2: 你这是病，得治啊！你赶紧给我起来了。
6: 谢谢。我和蛋蛋从小是青梅竹马，原本我以为我们俩最后能走到一块儿的。可是我们双方父母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定下婚约了，所以我们一毕业就要结婚。
1: 太可怜了。没关系，我不怪你，你要怪只能怪我没有早点遇见你。
6: 谢谢，没关系，你以后一定能遇到一个比我更好的男人。
1: 如果你们以后

0: 缺德了！哎，他还没走远呢。
1: 以后这种事别找我。行，那为了感谢你，换我来关心你。上次那工作，你也怎么样？拿到
2: offer 了，不过我拒了。拿到
0: offer
2: 你都拒？你疯了？中文系有个同学在那家早教培训中心实习，我找他打听了，说每天要加班到晚上9点。9点？
0: 哦，那不行，会影响你晚上直播。
2: 哎，可是你老找不到工作，你家太后那边怎么办？我想过了，如果白天的工作不想影响晚上的直播，那么办法只有一个。看，我加入了 K11白领招聘群。然后呢？我准备啊，广撒网，多点鱼。哎，要我说，长痛不如短痛，你还是赶紧跟你妈坦白吧。
3: 上次我打电话跟我妈说，我班有一个同学在做主播，我妈说堂堂女大学生居然在夜总会工作，道德沦丧，不知廉耻。
0: 不愧是当了30年的蒋老主任啊！
2: 我妈要知道我说那个女学生就是我，非把我给打死。嗯。不过我也算拿到奇秀大典的入场券，如果奇秀大典能够在明珠卫视直播，那我也算是上过电视的人了。我妈就不会觉得我不务正业了。
4: 姐姐，还有半年，你当务之急是赶紧找到工作。嗯。嗯，
0: 走。
4: 如果真的能去 K11上班，会不会偶遇那个人呢？哼。

0: 这不挺好的吗？你看这小杨，科技大学毕业的，还有这个小林，不高材生，这挺合适的吗？
1: 不是，顾总，这五个来应聘微表情征集员的候选人是我千挑万选的，不是你再不满意我，我真罢工了。
0: 昨天你不也这么说的吗？哎呀，
1: 看来我的信用在你这儿是破产了。
2: 不是，顾总，我昨天甚至都委托我们居委会大妈来帮我找人了，我真没招了。
3: 喝吗？
1: 大哥，我哪有心情啊？
3: 喝出去。哎，
2: 你好，您奶茶好了。
3: 啊啊，谢谢啊。 好凉啊，忘记说不要冰块了。扫楼开始。

0: 想去试试，就在气球对面，而且可以天天见到那个人。
1: 不行不行，他会认出我吧？我还是不能轻易冒这个险，双重身份的事儿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好。
2: 帅美女，你下吗？
3: 你下不下呀？
4: 啊，对不起啊。
5: 待会儿直播你准备好了？
6: 都差不多了。
7: 哎，你们有直播啊？
8: 对啊，
7: 来得挺早啊，
8: 早点过来准备一下。
9: 怎么才来呀？
10: 不是，愣着干嘛？里面，这来来来，过来呀、啊！快点快点！
11: 他在左边办公室。
10: 哎，元儿，哎，快点！哎，啊，谢谢 C 哥，
11: 飞总，走。
10: 哎哎，文件。
11: 顾总，外卖到了。
0: 哎，完蛋了，他会认出我的，这下惨了。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

0: 接到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妈妈，你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妈。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我暂时有点不用出去玩，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 那就下次吧。总觉得来日方长。
1: 下次就下次。
0: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2: 下次，下次吧啊。
1: 手机上，谢谢。
4: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啊。哎，
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
1: 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3: 下次一定回，下次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6: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

0: 这么严重啊！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3: 胸前科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5: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
6: 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海水换来的。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
7: 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8: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各就位，预备。
9: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0: 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注意看，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好奇。
12: 那这说的就是他吧？
7: 围观。你别走啊！回复一下。诋毁。
13: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顾总，外卖到了。
1: 完蛋了，他认出我了，这下咋办？我该怎么跟他解释我的双重身份？他会不会以为我有什么毛病？
2: 谢谢啊。
1: 不是，他以为我是送外卖的，没有认出我。看来那晚视线不好，我又长发遮面。
2: 不对啊，我点的是全糖，是三分糖。
1: 对不起，
3: 顾经理，奶茶到了。哦，哪位的奶茶？1902是9000科技波霸奶茶全糖，15分钟之前下的单。
2: 这位同学，你要去哪儿呀？
1: 我送错了。
4: 送错了？你也是这家的店员啊？
3: 哎，你不是我们 K11门店的，是其他分店的。
2: 你是哪家分店的呀？
1: 完了，附近最近的还有哪家店？
4: 别装了，真相只有一个。这个妹子暗恋顾总。
1: 哦，不是的。
5: 我们才刚搬过来你就看上我们顾总，说你是何时何地何种情景看上我们顾总的？
6: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他是觉得我们顾总胖。
7: 顾总，这不会是你的粉丝吧？
5: 如果你不是暗恋我们顾总，也不是粉丝的话，那真相只有一个：商业间谍。
6: 不行不行不行，
1: 放弃！我不是，真的不是。我是来找工作的。啊？
7: 找工作？
6: 工作了。
1: 简历。
2: 好亮，2000年1月1日上。
4: 顾总，比你小10岁呢。
2: 沪都大学幼教专业。

0: 咱们刚才的行为道歉，但是为表情征集员这个岗位，我们不招女生。不招女生？为什么呀？
1: 顾总，给他一个机会吧。嗯哼，
0: 规矩就是规矩，不招女生是哪门子规矩啊？
1: 对呀，就是小 C 说的对。
0: 我们招的是研发部员工，在相同单位时间、相同年龄段、相同学历的前提下，男性的工作效率比女性高7个百分点。歧视，你是赤裸裸的性别歧视。但是在其他部门，比如行政、市场人事等部门，在相同的单位时间、相同年龄段、相同学历的前提下，女性的工作效率比男性高10个百分点。不过很抱歉，9000的上述部门。
2: 暂无招人计划。这种数据我也可以编。
3: 这是华氏集团委托麦肯锡，针对旗下商办名员工做的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你们谁对这个结论有异议，把报告发给他。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哎呀，
2: 没事，小姐姐，不好意思啊，刚才。
3: 咱们这一层有见过这辆车车主吗？
2: 好像没有，一定要帮忙再留意一下，因为确实小孩哭得太厉害了，好吧？行，嗯，
4: 这一层我也找过了，确实是没有，咱们再想办法，这家长也太粗心了，一层一层的再找找。
2: 发生什么事儿了？现在停车场里有个小孩一直在哭，他被锁车里了，然后呢，家长还找不着，真是急死人了，这是。你们再找找，你们再找找，我马上就过来了，看看有没有认识的，一起找找。
5: 石飞，哎，
2: 去现场接个人。好。不要用力拍天窗，哎，不要着急。
5: 让一下，我看一下。
2: 哎，孩子，妈呢？你
6: 找到。
5: 车呢？
6: 在路上。
5: 可能妈妈下车的时候，宝宝正在睡觉，没想到突然醒过来了。
2: 让一让，让一让。我们物业正在处理问题啊，我们物业正在找他孩子的妈妈。
5: 不要着急。
2: 报警了吗？报了报了，消防这还得15分钟左右才能到啊。
7: 大人呢？正一层一层找呢，可是整个KYL有上百户商家，很难那么快找到啊。
5: 自己看吧，在这儿。小朋友，看吧，在这儿。
8: 你怎么开啊？天哪！
2: 先生，这孩子看起来也就3岁左右，他已经被儿童椅绑上了，你。
5: 宝宝不哭了，宝宝。 来，你扎着姐姐的手，扎着姐姐的手就没那么害怕了，好吗？
8: 不要哭了。
5: 哎，先生，你这样会吓坏小朋友的。
2: 可是小孩在哭，呕吐引发呼吸道堵塞就更危险了。
5: 那也不能这样。那还有什么办法？这个车是电车，那应该是可以靠电脑控制的。你是科技公司的老板？
2: 是不是可以直接黑进去，这样就可以把门打开了？啊！对不起，我胡说八道。你们谁的声音大？先生，您要干什么？如果我没有记错，这台车的人工 AI 系统，会有参与过研发，可以实现人机对话。好厉害啊！但是这个缝隙太小了，我不确定声音能不能传到中控台。
5: 我可以试试。好。他叫什么呀？糯米。嗨，糯米，把天窗打开。大点声，
2: 孩子哭声盖过你。嗨，糯米，在哪？把天窗打开。开天窗。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5: 姐姐把你接出去好不好？姐姐带你走好不好啊？走。嘘，我会把安全带出去的。各位稍安勿躁啊！
2: 人一进去，
5: 姐姐说你叫什么名字啊？坏人，你是坏人！哦，我不哭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说个小秘密，妈妈刚才跟我说我们在玩捉迷藏，现在躲在车里，妈妈一会儿就会发现我们了。
0: 今天带你换个地方躺。

好吗？好呀。这个小蝌蚪，过了啊！哎，让你妈妈和妈妈来。哦，好。哎，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第一次喜欢上一个人，就这样结束了吗？
1: 会议室，准备面试。
2: 这是我们那个公司要问的问题啊，好好看一下。然后我们一会儿在 PPT 上还会有几个必考题啊，一会儿好好准备一下。
3: 顾总来了。
4: 顾总。
1: 开始吧。
5: 请简单的做下自我介绍。
0: 三位老师好，我叫郝亮，沪都大学幼教专业应届毕业生。在校期间我还考取了英语四六级的证书，每年暑假都会去做家教，给中小学生补习英语。
2: 不错，
1: 坐下说吧。
5: 那你觉得自己在工作中的优势是什么？
0: 我吃苦耐劳，这个算吗？
2: 你也知道我们这回招聘的是微表情收集员，那么你对微表情有没有什么自己的见解？
0: 刚刚那个算吗？
1: 什么？
0: 刚刚你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1: 那代表什么呢？
0: 代表你嘲笑我的回答。我胆子小，又不是傻。代表我的回答不太好。
2: 好，我们那个来看一下必答题。好，看一下这个 PPT。我们先从第一题开始。
0: 这不是刚才他塞给我答案的题目吗？
2: 对，第一题这个审一下题啊。
0: 在家人弥留之际，你会如何从网络上筛选安慰的话语反馈给家人？第一，我已经联系了最好的医生，你一定会康复的。第二，别放弃，只要有希望就会有奇迹的。第三，我会永远陪着你。
1: 是有什么问题吗？
0: 这一题的回答有些不太好，三个选项我都不会选。
1: 哎，说说看。
0: 在这个时候，语言是最无力的，说什么都没用。
1: 那你就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
0: 我会紧紧握着他们的手。

0: 我可以让他们感受到我是爱他们的，爱可以战胜一切。
1: 朋友的题你不用答了。
0: 对不起，耽误大家时间了。
1: 下周一上午9点，有问题吗？恭喜你，你被录取了。

0: 我被录取了吗？刚才他跟我握手了吗？所以，我以后每天都要和他见面了。好亮，你走了什么狗屎运啊？
1: 顾总，这是郝亮的用工合同，你看一下。他的薪水和待遇，户籍跟他谈妥了？谈妥了，
2: 照单全收，没有异议。行。怎么，还有别的事儿啊？我说了，你别骂我啊。
3: 其实，在你进来之前，我把答案给他看了，但他并没有照着念。说了不能骂我啊！你应该庆幸，他没有看答案。不过，顾总，今天你也没有照本宣科，你的逻辑呢？
4: 消防演习怎么还不走？消防演习大晚上，
3: 因为我们公司都是晚上上班，消防局和物业特意改了时间。
4: 快走吧，
3: 等等我啊！

0: 你听我解释，
1: 不认识我了？我们认识吗？前天晚上我搭了你的顺风车来
0: K11， 还加了你的微信。 但你把我删了。是你啊？你有脸盲症？哎，是不是啊？你还没回答我呢，你到底是不是有脸盲症？我看到过一个电视剧，里面的男主就有脸盲症。 你是不是看什么东西团伙？哎，那你还认不认识你妈？不过那个男主是因为出了车祸才得的脸盲症，你也是吗？我不是脸盲，我是异族效应。啊，那这个异族效应和脸盲症一样吗？你是不是因为这件事特别困惑？ 那你还认识你的亲人、朋友，还有同事吗？
1: 现在消防演习呢，你能不能认真一点？
0: 你不说，那我坐电梯去了。

0: 三面一加高音双杀。
1: 你可拉倒吧，你最后能夺冠是因为华氏集团燃烧东家在最后一秒把15%的权重给了你。
2: 听说对面的科技公司是华氏少东家开的呀，来看一下，顾九里30岁，斯坦福毕业的。

0: 那我咨询你一个问题呗。
1: 你说。
0: 我有一个好朋友，她喜欢上一个帅气男生，而且成功加到了男生的微信。
2: 喜欢帅哥呀，女追男隔层纱，有戏。
0: 可是男生第二天把她删了。
2: 当面加人是客套，背后删人是拒绝。劝你朋友想开点吧。
0: 可是那个男生他默默帮了我。我朋友一个大忙，
1: 海王，还是高段位的海王。
0: 那你说他到底喜不喜欢我？那个朋友。
1: 总的来说就是有戏，但是具体操作呀，还是要看方法。一般来说，我有一个朋友系列，无中生有就是自己。
0: 不，那肯定不是我呀，那怎么会是我？
1: 不是你就不是你呗，慌什么？哎，我相信你。
0: 那你说我那个朋友他应该怎么做？
1: 他跟你兜圈圈呀，无非就是想确定你的心意。这种段位，你只需要在合适的时间释放合适的信号，一切迎刃而解。

0: 哎，大元，负责机械，蒋斌，嘴哥负责模型设计，赵凯，卡爷负责软件构架。
1: 你好，欢迎加入。大家好。
2: 我是郝亮，你们也可以叫我蛋蛋，因为我是1月1日生的，我周围的人都这么叫我。小飞，你怎么又迟到？
3: 哎，晚上请吃饭啊。
2: 堵车？
3: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新同事郝亮。
2: 哦，我记得你，你那天不长这样的，你今天看起来好像老了5岁啊。
0: 怎么说话呢？其实我们这平时穿的很随意的。正式介绍一下，胡关西，小 C 是你们的主程序。这么年轻，小 C 15岁上的少年班，19岁就硕士毕业了。
2: 胡姐，划重点，双硕士学位。
4: 划重点，某人少年班第一年，连衣服都不会洗，妈妈特意停职留心来照顾他。哎呀，真厉害！划
5: 重点。这边还有个工位，你就坐这里吧。
4: 我来。不是，拿来没意思。
5: 哎呦，郝亮，我把你拉进工作群了啊，你留意一下，顾总随时有可能有新的工作信息发布在里面。
1: 好的。

0: 这个问题我不是在跟您讨论，已经决定了，我只是通知你。其实，华氏集团的人前两天找过我。哦，他们跟我说，他们公司早晚要涉足这个领域，投谁都是投，投咱们家更放心一些。
1: 水飞，你跟我多久了？从华氏集团做首席执行官特助，5年。
0: 你说一下我的缺点。缺点，缺点，
1: 四八，贵毛，难搞。没你说那么严重吧？我觉得。你跟了我5年都不跟我说实话，那华氏集团怎么可能把小九真正的评估意见告诉我呢？
0: 但是咱们公司要自主研发一款新的操作引擎，一是没有充足的时间，二是没有十足的胜算。
1: 别担心。
2: 会有新的人加入的，谁呀？来了，你就知道。顾总找你。对不起，老板，我不是故意的。
0: 什么？
2: 费总说。
3: 你有事找我，
4: 是这样。公司和相关公司购买了表情数据库，但还是需要人工配合采集。你就负责这块业务，这几天先熟悉一下公司，了解一下小九，之后就可以开始扫街了。你的工作是收集一些人物的微表情，记住，在使用别人照片之前要征得别人同意，签一个肖像使用协议。那具体的情况你就跟史飞对接就行。
2: 原来这。
1: 他是要跟我说这个？还有其他问题吗？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的。你出去吧。
2: 嗯。
1: 你为什么拍一拍我？
2: 我不是故意的。
1: 这个怎么操作呀？
2: 就是双击对方头像。

0: 挺好的。这种互动对小九也很有启发。嗯，出去吧。
1: 刚上班第一天，手怎么那么贱呢？
0: 不好意思。蛋蛋，
2: 你也是他们的粉丝啊？
0: 嗯。没想到你有这款，我给你交换啊。嗯，那你开个价吧。
1: 不行，这是我好不容易手机里。
0: 什么？喂，我都求你了，你还想怎么样？
3: 其他都好说，就我的偶像周边，不行。
4: 嗯，哎，郝亮，聚餐事儿定好了吗？啊？胡姐没跟你说吗？哦，这是我们研发部的规定，但凡有新人来就要组织团建，哎，而且新人点餐。
1: 还要点餐？我不会啊。哎呀，
5: 随便点，反正顾总请客，什么贵点什么。
1: 那你们喜欢吃什么？
6: 我们喜欢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顾总喜欢吃什么。
1: 那顾总喜欢吃什么？
6: 顾总喜欢吃辣。
0: 越辣越好，你辣不欢那种事吧，嘴哥。嗯，
1: 好，那我现在就订餐厅。
5: 你这欺负新人啊，不怕顾总怪罪？
0: 哼，我去找胡姐。

0: 准备好了吗？要出发了。
1: 做好喽。

0: 顾总喜欢吃辣的，
1: 费腾鱼，您是要微辣、中辣还是重辣？有的辣，要的辣。再来点香菜，再要一个毛血旺，尖椒牛肉，香辣虾。
2: 好了，都点辣的。费总，您。
1: 不吃辣，那您再看看。
2: 不，你继续点啊，想吃什么点什么。
1: 再要一个辣子鸡，回锅肉，麻婆豆腐。

0: 你们顾总不吃辣，不。你刚才吃凉的米饭呀？好量，人小饭量大，是不是？哎，
1: 对对对，我是饭桶。行。
0: 小叶，请老板吃饭应该吃点什么好？上硬菜，一定要好好表现，扭转老板对你的印象。怂量，
2: 太油了，太干了。
0: 啊，我们再看看别的吧。
2: 先回去工作吧。
1: 烤乳猪太油腻，西餐呢太麻烦，港式简餐又卖完了。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苗民在这里上张宇哲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明在这里上张宇哲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美食，不同的人文风俗演变出风格各异的菜肴，但关于那些熟悉的味道，总能突破时空的枷锁，穿过岁月，唤起我们味蕾的共鸣。酸甜苦辣，无论南北，这是一种神秘的心照不宣，以及那句全国统一的我从小吃到大。泉州，坐拥山海的历史古城，这里是闽南菜的重要发源地。闽南菜的特色不仅仅在高端宴席上，更在烟火气浓厚的市井小吃中。街头巷尾的炸物小摊是泉州人最熟悉的古早味道。

0: 李师傅，赢家里脊肉串的第四代传人。太极是他的闲暇消遣，公园里打太极，小店里炸里脊，毕竟不会武功的老板不是好厨子。里脊肉串祖传招牌菜，
1: 要100斤，一天要做100，我们都是用手工切的，口感会比较好。
0: 选用猪的内里脊，瘦而不柴，嫩而不软，切成4毫米的薄片，经过四代人的探索，这个厚度口感最佳。大茴香、小茴香、肉桂、丁香、三奈、花椒、辣椒，这可是李师傅做里脊肉串的祖传秘方。过筛，只留下最细腻的一部分。纤细的烟粉是里脊肉入味的关键。接下来才是别人模仿不来的重头戏。李师傅使出多年打太极的功夫，用他独到的手法，给里脊肉来个全身按摩。腌好静置2天后，穿上竹签，趁着旺火热油下锅，迅速锁住肉片水分，最大限度释放出食材的鲜香，鲜嫩多汁，香气四溢。泉州炸物好吃，醋肉为首。这份炸物界的扛把子，是闽南人对醋的极致创造力。醋是灵魂，再加入白糖、蒜蓉、地瓜粉，用力抓拌，肉更有弹性。同样热油下锅，变色捞出，外酥里嫩，酸甜适中，香郁可口。五香卷，闽南家家户户节日宴请的必备佳肴。葱白切成小段，马蹄切成小块，猪肉切碎，最后加一个鸡蛋搅拌成馅，用薄如纸张的豆皮儿把肉馅卷起，一个接一个，馅料用量全凭经验。等锅里油热，下锅炸至金黄，豆皮儿已经炸得酥脆，内里的馅料依然嫩滑，剪成小段更好下口，搭配上甜辣酱，

0: 甜辣相互碰撞，令人回味无穷。走在泉州，不显眼的老旧门头，或许藏着百年老字号的拿手绝活。在这座被山与海塑造、追求本味的美食江湖里，姜母鸭是稳占一席之地的存在。
1: 虽然说我天天煮，但是我一点都不腻。我看着它出锅，我就想吃。
0: 小罗，辞去工作的他，跟着舅舅学厨开店。这份姜母鸭，是他想传承下去。

在闽南地区指陈年老姜，老姜皮厚肉尖，味道辛烈，可以有效去除鸭子的腥味。姜母铺满锅底，倒入秘制料汁，鸭子则要选年轻貌美的番鸭，肉质细嫩鲜美，脂肪少，腥味小，稳居鸭中 C 位。倒入麻油和老油，辛辣的味道融入鸭肉和汤汁中，冲击着味蕾。

0: 外皮变得微微酥脆，鸭肉也变得带有韧劲儿，既不会过于干柴，也不会过于油腻。一鸭一锅，姜母鸭完成它的终极进化，清香四溢，外焦里嫩，辛辣与鲜嫩的交融， 俘虏了一众挑剔的味蕾，也是小罗想要坚守下去的经典风味。丹东与朝鲜只有一江之隔，鸭绿江畔，中国很大一部分朝鲜族人民世代生活在这里。 丹东美食，朝鲜族占据半壁江山，其中有一种味道，时光飞逝，却始终如旧，炭火正烧，香气扑鼻，一口火盆肉，醇厚绕心头。
1: 吃起来特别咸，
2: 肥而不腻。
3: 刚坐下，
2: 直奔这儿来了。
3: 往前挺好吃的，
4: 不少就怀孕大肚子反映那种都来吃，有什么不开心的吃一根就好了。<笑>
0: 他以前呢就叫高丽大锅盖，就是朝鲜族的传统菜，他从唐朝时就有，我也是跟我婆婆学的。
2: 六荤八素，14样食材。 齐心协力，相互配合，构成美味。家传秘籍之一便是这其中酱肉的做法。五花肉要选富有弹性、肥瘦相间、纹理清晰的。黄豆酱，黄豆炒熟后发酵而成，再加上酱油、鱼露的混合料汁，搅拌均匀。 调好的酱浓郁醇厚，给五花肉裹上满满一层，能很好的去腥增香提鲜。用柔和的炭火加热，在均匀的热量催化下，酱料逐渐打入猪肉内部，分解掉影响口感的头号敌人油脂，去油腻，保持清爽。 家传秘籍二，厨房的活得分一部分给男人。这是老板，沉稳内向，一丝不苟。
4: 我那时候，我和丹总上班，他在韩国。

0: 我打工那个时候，属实是也是就是天意。结婚那么长时间都没有小孩儿，然后就出国打工。出国打工以后回来干店儿，我就怀孕了。反正也挺好的，一直就干起来
1: 老板刀工了得，火盆里需要切的都由他来操刀。牛蹄筋儿色泽通透，细腻润泽，劲道十足。牛小肠柔韧 Q 弹，紧致饱满，风味独特。米肠由糯
2: 大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辽宁的这里遭遇这么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意，十分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

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咽，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去哪里啊，靓仔？坐我车啦！荣冠镇的司机不接外地人的，你不像本地人，打不到车的，上来啦！去哪里啊？
1: 我给你指路，一直开。
0: 好了。

0: 你在哪里花茶呀？第一次来东莞吗？上海过来看朋友了。
1: 看朋友，两手空空的看朋友，可不是很讲究啊。出门带的不多，就几百块钱。
2: 也是啊，这个年头没人带现金了，一个手机就搞定了。非特殊状况外勤的时候不准失联，这你知道的吧？为什么不接电话？遇到突发状况了吗？谁呀？
0: 这么烦人！
3: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2: 你知道不能失联的吧？快点了，大哥！什么情况啊？还装死？要不要我帮你报警啊？
1: 报警？
2: 我很忙，我很闲啊，我可以帮你啊。
1: 这个里头是谁啊？烦死人了！
4: 你最好别无视他啊，他要真着急了，很有可能会报警的。
0: 那你就好好休息吧，乖，
1: 搞定。
0: 快快快快快，
1: 说说。
0: 大哥。
1: 这小子没绑银行卡，他没钱的。
0: 你是不是在耍老子？
1: 不是我不爱用移动支付，我觉得那个不安全。但我这里边有银行卡呀。
0: 你小子也不小心的了，就一张卡，身份证都没带。
1: 出门够花就行了。
0: 有卡也行，大哥。你看那边有银行啊，我去取，我走了，大哥。

0: 小哥哥，
1: 哎，这辆吕布错啊，车也是好车。哎，看你那个死样子。
0: 你是来这取钱的吗？
2: 叫我啊？
0: 对啊，你帮我看一下，我一张外地卡可以在这取大额现金吗？
1: 你这什么卡？没见过哦。你要取多少钱呢？
0: 取个几十万吧。
1: 几十万？
0: 这里应该取不了啊，要去柜台。柜台啊？那我是外地人，我不知道柜台在哪儿。要不外地人呐、啊？
1: 那我带你去吧。
0: 哎，行。
1: 哎，走。哎，等一下，那个我朋友比我熟，那个我去叫我朋友带你一起去。
0: 行。
1: 等我啊。
0: 哎。
3: 怎么样？大生意啊！银行门口有一个女的，一看就是富婆外地来的，找我问路，我得带她去啊。干！那这个穷鬼怎么办？你们去，我看着她。
1: 你给我老实点，要不然我整死你！
3: 你别动啊！
1: 来了，上车吧！
4: 喂，开门了！喂，干嘛？开门了！喂，开门了！
0: 不要急哦，耐心等待吧。

0: 下车！你赶紧给我下车！
1: 谁放的血？怎么回事？
2: 这里面有两个贼，他们骗我钱。

0: 喂，
1: 老公，房东已经起疑心了，一直在敲我的门，怎么办啊？
0: 我知道了，我这就回去。
1: 找了美国欧讯的私家侦探，很快就找到我了。谁让你开手机的？这家欧讯不是什么私家侦探，他们只是一家商业调查公司，他们不负责找人，他们只负责处理危机，这是一个心理战术。这是为了吓唬你的。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开手机吗？我就开了一下，我就调成飞行模式了。如果他们用你的
0: GPS 给我们找到你的话， 你就危险了。之前我就跟你说过，一定要按照我说的做，你就没照做，所以才会找出这么大的麻烦。不过还好，事情我处理的差不多了，你就不用担心。但是从现在开始，你的每一步，一定要按照我的命令来做，明白吗？
2: 如果你真想打手机的话，由我给你代。什么事儿非得视频通话呀？你在办公室的洗手间？
3: 累不累啊？忙了一天，辛苦坏了吧？
2: 你最好换个地方。
3: 乖乖，
2: 这句话有点厉害啊。
3: 是不是这个反应跟你的预期有？

0: 我们俩的关系不太一样啊。
1: 你不会指望有谁在洗手间里会冲上来抢进吧？啊，所以我说你应该换一个地方。
2: 你回到你的办公室，他一定会跟着你的。

0: 你要一根火腿肠还是两根火腿肠？
1: 我来吧，怎么好意思让你？
0: 还是我来吧。你现在是我们林氏的大功臣，去坐着吧。
1: 其实我懂，其实就是让我帮你们对付银河。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要不是你的帮忙，林氏这回可就凶多吉少了，非常有逃避的可能。
1: 倒闭了，你还可以再找工作，你还可以再开公司，大家不都是这样吗？
0: 我年轻，我当然还可以再开公司，再找工作。可公司那些老员工他们呢？我们林氏从一间小作坊到现在
2: 已经是第四代了，
0: 公司里面呢大部分都是宗亲，那些老员工为我们公司奋斗了大半辈子，早就已经过了最佳竞争年龄，如果现在林氏出了问题，就等于是断了他们的生计。作为他们的同事和家人，我绝对不会允许银河用卑鄙的手段害到林氏，害到这些人。
1: 对不起，我实在是太想他了，我只把这个号码告诉他一个人。
0: 谁？
1: 我男朋友，但是我只给他打过一个电话，我没有告诉他任何事，也没有告诉他我在。
0: 手机给我。给我。这个电话也不能用了，下次我会给你拿新的。

0: 咱们有言在先，你不能挂我电话，终止谈话的人是我。
1: 是，我们只是口头合约。
2: 你要一直这么说话，一会儿苏总来了我就没法入戏了。
0: 我没心情也没空陪你聊天。
2: 我也没心情。
1: 这么晚了为什么还在公司？
2: 你不也在加班吗？信息挖掘就像在土壤里的水，
3: 只要肯挖总是会有的。
1: 银河翼龙的水很深，够你挖的，不在乎你这几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4: 之前给你打电话为什么不接呀？我还挺担心的。
3: 还好你后来还发了几条信息。
1: 那些只是自定义回复。
4: 我说怎么自定义回复？发给别人的吧，是要。
0: 你把行李箱带到公司了，怎么打算以公司为家？这样吧，等我回去帮你解决房子的问题。
2: 不用了，房子我已经租好了，房东人挺好的，过两天我就搬过去住。
5: 谁跟谁一起住啊？
2: 啊，我们在开电话会议，刚刚还看了银河翼龙的财务室现场。
5: 那个是银河翼龙吗？
6: 这次没有损失。
5: 那是千朵，
6: 下次注意点。
5: 后面是警察。
1: 我这边的事情我都能应付的，放心吧。简言不要再熬夜了，小心你的黑眼圈。还有，
2: 知道了。
5: 你挂了肖峰的电话。
2: 事情讲完了不就挂了吗？我俩通电话一直都是我先挂的。
5: 看来你们两个已经亲如家人了。 Good， very good。

0: 是不是特别的厉害？是不是特别的及时？你的手机一直在录音，我就听到里面说什么提款机，我就立刻开了个车赶了过来，幸好赶上了。当然，我一个弱女子啊，我肯定抵不过那两个大坏蛋，所以啊，我就提前报了警。
1: 这钥匙给我。
0: 你要开吗？给你。
1: 你知道什么叫无可救药吗？ 我让你做记录，你非要去参与桌面调查。桌面调查是小卡的工作，因为你横插一杠子，我至少要花2个小时去复盘这些信息。 OK， 这个我忍了。我让你干回老本行去查账，可你又跑出来搅局，你什么意思？
0: 不是，我为了救你啊，人命关天啊！
1: 我有向你求救吗？我没有向你求救，说明这件事情我自己能够处理。可你倒好，打草惊蛇，致使跟踪我的那个人就这样跑了，这事谁来负责？
0: 我只听得见，我看不见，我不知道有。
1: 不需要你知道，因为你帮不上忙的。
0: 那你找我进来干什么？ Thank you.

0: 喂，黄阿姨，
1: 简言小姐是吧？打扰你了啊。我们不是约好周末一起吃饭的吗？我跟我儿子说了，他说只要出差赶得回来，那是没问题的。
0: 那他要是出差赶不回来呢？
1: 那只好改日再约了呀。
0: 黄阿姨，不是，现在我在外面住的挺不方便的，真的着急搬家。
1: 哎，我事先跟你说好的呀，如果我儿子跟。如果在饭桌上我跟你感觉不对呢，那你就不合适住到我这儿来。违约金我会还的。
0: 黄阿姨，你看要不这样好不好？您先让我试住，我们两个先相处一段时间，看您觉得合适不合适。你要是觉得不合适的话，那也不用周末聚餐了，我就赶紧搬出去找别的房子。违约金我也不要了。
1: 那也行。
2: 你什么时候搬过来试住啊？

0: 简言小姐，你动作可真快呀！
1: 我的酒店离这比较近，您叫我小言就可以了。
0: 好的好的。哦，你之前跟我说过住酒店的，我还以为啊你跟你爸妈住在一起呢。
1: 我父亲很早就离开我们了，我一直跟我妈妈在一起生活。三年前母亲病逝了，我就没有家了。哦，对了，
0: 这是点燃的见面礼，你喜欢吃红豆？
1: 嗯，
0: 我很会做红豆酒酿的，你要不要吃啊？
1: 可以吗？
0: 可以的，
1: 那我不客气了。
0: 好的，我做的可好吃了。

0: 好，我知道了，我会按规矩办事的。
1: 嗯。
0: 但之前是您说的，我无所谓的做事风格是难得的潜质。
1: 我说的是无所畏惧，不是无所谓。我发现你这个人观察能力是很强，可还没有学会聚焦啊。
0: 您去过楼盘的？
1: 物业之前发给我。
2: 我来吧。
3: 哦，不用不用不用，没事的，我很喜欢做家务的。
2: 你这么忙，哪有时间做家务啊？
3: 在外面工作就一定要有家啊，有家就会有家务喽。
2: 做家务好啊，那你会做饭吗？
3: 不会。啊，
2: 就过日子要学会做饭的。
3: 阿姨，要不这样吧，我除了每个月给你付房租，我再给你付伙食费吧。你只要每天晚上给我留一口饭就行了。
2: 伙食费就算了吧，我吃什么你就吃什么好嘞。我看你这个样子也吃不了多少的。
3: 不行的，我吃的很多的，伙食费我一定要给你，要不然我也不安心。
2: 哥们，谢谢，这刚好。那你摆着，你摆着，我们到楼上去把行李拿上去好了。
3: 先拿行李啊。
2: 哎，楼上已经收拾干净了。
3: 阿姨，您儿子已经自己买房了。
2: 他在好多年以前就在市中心买了一套高级公寓。我们在外环一套别墅都不贷款的。我儿子啊是高级白领，又是团队领导，工资收入高。哎，尽管他很忙，但是他每周都回来陪我吃吃饭，看看电视剧
3: 嘛。
2: 哎，你呢？
3: 我做商务咨询，也是团队领导，收入也还可以。我小时候的房子是在虹口，但现在应该已经拆掉了。
2: 哎呦，虹口地段也蛮好的，要拆迁的话也蛮贵的。
3: 不知道，我6岁的时候就离开了，除了出差也没有回来常待过。
2: 回来好啊，就在上海成家立业。我跟你说，上海优秀的男孩子不要太多。
3: 男孩子好不好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阿姨这样做饭这么好吃的真的很少见。
2: 你喜欢吃我做的饭？
3: 嗯。
2: 那一样做饭嘛，两个人吃热闹。
3: 真的？
2: 哎呀，
3: 哎呀。

0: 小严，
1: 哎，花爷
0: 有空吗？
1: 哦，有有有。
0: 哦，好好，哎，那你坐，你坐
1: 啊，来。哦，
0: 你坐呀。那这是试住期的合同，你看看。
1: 哎呦，这试住还有合同啊？
0: 是我儿子跟我说的，凡事啊走合同，这样对双方都有保障。
1: 挺有道理的，行，我签字。
0: 哎，不不不，你还是先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商量着来。
1: 好，那我们对一下。
0: 哎，好好。

0: 老大，这次的合格了吗？
1: 不是，我会用邮件的方式回复你的。
0: 哎呀，您别跟我客气，您要觉得哪有问题，告诉我，还能再改出一道来。
1: 银河易容在给总公司凭证，有这条结论就够了，不需要更详细的财务报告。麻烦你出去吧。
0: 没事儿，我就当锻炼了。反正我这是来欧讯的第一份作业。
1: 不是，你能不能把你的学生心态收一收啊？我们是在工作，不是在考试。我是你的领导，也不是你的老师。老师可以永远不否定自己的学生，但我不会。你错了，我就会否定你。
0: 你说的对。我就是太在意我自己现实的处境了，所以没有全心全意的投入到。

0: 项目当中，但是您别急着否定我呀，我还想将功补过呢。我查了，原住江南是个高端的别墅，只接受预约看房。到时候我陪您一块儿去，再穿的漂亮一点，再开上我那车。
1: 你是不是成功率更高了？我怎么就预约不上呢？我看着不像个买房的吗？你就是看起来太香，你自己这样过去，售楼小姐能放得过你？那你不得需要一个人替你解围吗？哎，你刚才说吃饭的问题，我想了想，你也写上，你看一下，嗯。
0: 如果你晚上要回来吃饭呢，你就在楼下的小黑板上写上，你想吃什么，我就给你做；如果我不会做呢，我就给你买，但我给你开好发票，多一份我也不收的。如果你回来吃我做的饭，那我就按成本价给你算。你看行不行？
1: 可以可以。
2: 哦，关键是自己家里做的菜比较
1: 健康。哎，对了，健康，既然你愿意跟我这个老人住在一起，我喜欢把丑话说在前头的，你不要介意啊。
0: 怎么会呢？当然不会介意了。这样多好，我感觉家里现在有妈妈在一样。哦，那我们就盖章了。
1: 可以可以可以。
2: 哦。
0: 您真的带我去吗，老大？
2: 那个，咱们有缘在先，到了那儿呢，你只负责买房，别的事儿与你无关。

0: 长得这么丑就不用视频了吧？
1: 那我容易吗？我特意买了杯饮料，为了蹭 WiFi 跟你视频。
2: 哎，听我跟你汇报啊，
1: 你要找的阿丽西亚同志人到了广州机场，
2: 然后在租车行租了一辆车，开去了东莞，还车日期为一个星期，
1: 异地还车
3: ，over。
0: 银河易容的出纳杨文新呢？
3: 哎，就知道你会问，回老家了 ，over。
0: 换一件吧，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0: 上海那边怎么样？再次确认过了，冯军那边东西绝对拿到了，就是一直没动静。唐思怡那还是那死样，不冷不热。欧讯那边现在有什么动静？调查公司都是三板斧，个人信息调查、媒体调查、渠道调查。阿威已经把梁美珠给隔离了，给他买了张机票，分散欧讯的注意力。阿文准备自己盯着李约翰和欧讯。
1: 梁美珠什么都不知道吧？万一出了什么事？ 可别把我们拖下水，
2: 董事长。阿文自己的事情，就让他来搞定吧。

0: 你不会已经睡了吧？准备睡了，你不是嫌我黑眼圈太重了吗？我那是说给领导听的，是劝苏三好好休息。
1: 对呀，哎，你怎么不找苏三跟你办公室练琴啊？你还舍近求远，弄得我还挺累的，跟个精神分裂一样。
0: 我是想调职，不是想升职，你们两个分工不同。
1: 谁给你的勇气那么大自信啊？新房子怎么样？别着急签合同啊，找个专业的中介合作看看。
0: 我已经住进来了，你就好好查你的银和易容吧，不用管我了。
1: 你不会连门锁都没换吧？
0: 我跟房东住在一起，不用换锁。
1: 合租？你付了多少定金啊？
0: 我劝你明天把定金赶紧退了，你这样的生活作息不适合合租。哎呀，房东是个上海阿姨，人很好的，你放心吧，我看人很准的，好歹也是做了这么多年调查师了。
2: 你呀，就是工作太认真，生活太随便。
0: 是你什么都太认真了吧？

0: 以后苏灿不在啊，有什么事情我们就打电话，视频太不方便了。
1: 是你说的，高像素视频适合电话会议。
2: 错，你知道高像素显示屏最适合什么吗？
1: 哎，还是信号不好吗？

0: 随时和看恐怖片。欧巡那边现在有什么动静？调查公司都是三板斧，个人信息调查、媒体调查、渠道调查。阿威已经把梁美珠给隔离了，给他订了张机票，分散欧巡的注意力。阿文准备自己盯着李约翰和欧巡。梁美珠什么都不知道吧？万一出了什么事，可别把我们拖下水。
1: 董事长，阿文自己的事情，就让他来搞定吧。
2: 听见了吧？你必须要把东莞那个小庙给我搞定，不然一切都是你自己兜着走，老爷子随时都会把你踢出局的。以后别再干这种事了，很危险。如果你被他们发现了，
3: 我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你，是为了我自己。
2: 说的也是，我们现在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了。
3: 没错，所以我明天就去上海，帮你找到冯俊。
4: 看上去很旧的呢，哎呦，你不要！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吃上海小菜哦，所以我打算自己学着做一点。阿姨一直让你们来我们餐厅捧场，您怎么也不来啊？
4: 哦，我吃自己做的菜习惯了呀。哦，
0: 那您教我做吧，等我学会啊，我就邀请你跟夏冬一起来聚餐。
4: 他都没时间回来跟我一起吃饭，哪有时间跟你聚餐呢？
0: 哦，对了，我们这一次呀，打算开一家分店，这次主要做中餐。
4: 你做生意不忘拉着夏冬一起赚钱，谢谢你啊。
0: 阿姨，您跟我这么客气干嘛？我把夏冬。

0: 为了搭建创客交流发展平台，推动创客群体与文旅资源精准对接，日前我区开展城市展城文产共融2026年三季度文创客下午茶暨渝创下午茶活动，组织创客代表走进绍兴市城市展示馆，在座谈交流中碰撞创意火花，共谋文旅产业发展新思路。
1: 活动现场气氛轻松热烈，来自文创设计、非遗转化、文旅产品开发、新媒体运营、市场营销等领域的创客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城市文化元素挖掘、本土 IP 打造、文创产品开发、文旅场景创新、消费市场需求等话题畅所欲言，分享创作实践中的经验与困惑，寻求资源合作新路径。参会创客纷纷表示，绍兴浓厚的历史文脉与城市发展规划为文创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要立足上虞本土虞舜、越窑、东山等特色文化资源，把城市记忆、地域特色融入文创产品设计，用好创新表达手法，让传统文化可看、可触、可消费，打造更多的接地气、有新意的文旅文创作品。
2: 今天到绍兴来参加这个活动呢，我也比较兴奋啊，为什么呢？因为认识了接到很多老朋友，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说明绍兴的文创的队伍在不断的扩大，能够让我跟新老朋友的这个互相的交流过程中啊，能够不断的成长啊，然后呢，不断的获得新的信息，不断的能够找到新的合作伙伴，这个我觉得很有意义啊。
1: 此次文创客下午茶活动是我区深耕创客城市建设的生动缩影。据了解，上虞现已构建起农创客筑基、商创客引流、数创客提效、文创客增值、科创客蓄力的五大创客发展格局，常态化打造渝创下午茶品牌活动，已累计举办226期，打通不同领域创客沟通渠道，为创客搭建学习、交流、对接的实体平台。同时，依托渝创联盟三级平台体系，我区持续优化创客服务，通过专题研学、座谈沙龙、产销对接等多样化形式，促进文产资源双向融合，引导创客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推动创意成果落地转化，不断激活青创文旅新动能，助力创客城市建设提质增效。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在百官老城，有一处依山而建的居民区，因层层阶梯错落楼房，被网友称作小重庆。它就是平阳路小区。40余年时光沉淀，这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变迁，却在寻常烟火中保留着最真实的人居记忆。
3: 看创新发展，
4: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哪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6: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

0: 量。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何让社区的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贴心的照料与陪伴，成为了基层治理的一道必答题。近段时间，我区多个社区探索出了一条邻里互助、邻邻相伴的养老新路子。老人们不再是被动接受服务的对象，而是成为了社区互助里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今天呢，我们就走进社区，看看那里的互助养老是怎样开展的。
1: 把面稍息放下去吃，把面稍息给是最需要三位人哦，稍息需要是吧。
0: 这里是德济院社区的一处居民车库复房，十来个平方的空间里，缝纫机哒哒作响，几位居民围坐在一起穿针引线，手里忙活的是一双双正在缝制的棉鞋。这间小铺子的主人叫邵亚芬，是社区里的普通居民。去年他主动把自家这间闲置的车库复房腾了出来，自掏腰包添置了缝纫机、针线和布料，开启了这间便民裁缝小铺。
1: 本来嘛，我在做种手工活的哦。现在嘛，退休了嘛，我俺朋友过来做啊，嘛我到一条村看看，做了介好，他们个提倡大家分享一下哦。那我一直下来是这样的，他们什么缝缝补补啊，给他们都是免费的，大家都是邻居嘛哦。
2: 这儿我每天来的。
3: 哎，你以前会不会这个做棉鞋？
2: 没，不会不会。这里跟他亚芬达过一次，他教我们的嘛。哟，最好的这样，我们每天睡个午觉过来，就到下午就到他这里来做鞋子的，聊天，这个弄得很好的，他这个弄得蛮好的。
0: 如今这间小小的裁缝铺已经成为了社区老人相聚休闲、互助交流的暖心据点。在这里一来二去，邻里之间的距离就近了。像邵亚芬这样的银龄主理人在德济院社区还有不少。依托老友记互助养老品牌，社区推出了银龄主理人关怀陪伴小微项目，鼓励有特长有热情的低龄老人站出来，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服务邻里。8月的一个下午，德济院社区活动室里格外热闹。社区依托银龄互助志愿者团队，结合前期摸排梳理的60岁以上长者生日信息，为8月过生日的老人们举办了一场老友记安康同贺长者集体生日会。11位寿星围坐在一起，其中年龄最大的已经80岁了。志愿者

0: 我们为老人们戴上生日礼帽，点上蜡烛，大家一起唱生日歌，吹蜡烛，切蛋糕，活动室里满是笑声。
1: 什么哎呀，什么再去干个活不干了，是吧？就是人生的使命，六十岁是人生使命完成了，就是要休养了，也养老了，是吧？把身体搞好，是不是？退休生活要丰富一点，对不对？
2: 要读过，要都要珍惜时间啊！我们在最后的余生之年啊，好好生活，开心快乐每一天，就是这个愿望啊！不要烦恼。
0: 除了集体生日会，社区的银发换新项目也深受老人们的欢迎。在社区附近开理发店的饼阿姨，多年来一直为周边年纪大的居民优惠剪发。社区组织义剪活动，她总是第一个报名参加。一把推子，一把剪子，饼阿姨用自己的手艺，让老人们足不出社区就能清清爽爽地理个发。
3: 我屋也很好，剪也比日本人高。我屋很好的，我们小区里阿姨的剪头发的人很多的。
4: 比如年纪大的会给他们优惠打折，那有些行动不便我会上门服务。比如敬老院里老人，有的时候我会免费给他们去理发定期。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啊，小孩子也大了，我们也在享受社会给我们的爱，所以现在有这个能力回馈社会了。家人也会老的，然后旁边这么多老年人，能为他们做一点点事，我觉得自己也很开心很幸福。
0: 老友记这个品牌核心就是邻里共济，老友相伴。银龄主理人关怀陪伴小微项目是品牌落地的一个重要载体，银龄互助志愿者队伍就是践行这个理念的核心力量。
5: 我们现在漕河街道倡导我们社区就是以小微项目的形式开展各项互助养老的志愿服务活动。那么我们德基院社区积极响应号召，在近期开设一些关怀陪伴类的、便民服务类的，以及我们教育培训类的、文化类的一个小微项目。那么我们社区就是通过开展这些不同类的小微项目，一方面呢可以让这些主理人得到适当的一些资金支持，这是我们街道拨给我们的啊。同时的话，也可以让我们这些小微项目的主理人通过不同的项目啊，用他们的不同的专业为我们的老年人提供不同的专业的、相对专业的一个互助养老的服务。
0: 互助养老的探索不止在德济院，在百官街道梁江社区，一支名为梁叔梁姨志愿者队伍同样用实际行动诠释着邻里互助的含义。这支队伍由社区里的热心居民组成，他们不定期地上门看望辖区内的高龄独居老人，陪老人聊聊天，帮着打扫打扫卫生，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6: 我看那在我地多百人都受寒，个困我光光皮袄子好。
0: 这天，志愿者们先后来到两户老人家中，一进门大家就忙活开了，有的拿起扫帚打扫地面，有的帮着擦拭桌椅，还有的坐在老人身边拉着家常。对老人们来说，这些志愿者们就像自家的晚辈一样，隔三差五来看看，心里就踏实。
7: 有的时候嘛一个星期，有的时候嘛隔一天，这看情况的看他这段时间的身体情况怎么样。怎么说呢，也是热心办好事嘛，反正你家里也没事呢，有的看看孤寡老人们也很可怜的，说实话都是一个村里上来的，我们自己也有那个的，也有亲戚感的。
8: 模式最大的特色区别于外部单向服务，发挥熟人邻里优势，实现低龄帮高龄，重在精神陪伴，用邻里温情补充专业养老，接地气，老人更容易接受。下一步如何做到常态长效，健全志愿者激励培训机制，打造善邻互助养老一条街，联动商户长户险驿站落地互助养老项目，把邻里自发帮户转化为项目化运作，实现互助养老长效运营。
0: 从德济院的老友记到梁江社区的梁叔梁姨，互助养老的模式虽然各有不同，但内核是一致的，把社区里的邻里资源调动起来，让老人帮老人，邻里暖邻里。这种模式

既减轻了专业养老服务的压力，也让老人们在熟悉的社区环境里获得了有温度、有归属感的陪伴与照料。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0: 选什么？
1: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2: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事，请解释美格。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区两级领导走访慰问教师，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1: 在调研世界清洁日活动考察点位、重点水利项目时，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打造最清洁城市，构建最安全水网；
0: 我区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座谈会。
1: 上虞率先落地蓄滞洪区巨灾保险。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市区两级领导分别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

九月九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涛、区委书记钱林江、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区长孙伟琴、副区职业教育中心百官小学和春晖中学抗旺慰问教师代表，并通过他们向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在区职业教育中心，王涛走进上虞区公共实训基地，实地参观学生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实训等情况，鼓励职教中心教师因材施教、分层教学，为上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技术和技能型人才。在百官小学，王涛为学校浓厚的孝德文化氛围点赞，勉励学校继续弘扬孝德传统文化，把孝德教育与学生品德养成、习惯培养紧密结合，做到以文化人、以德育心，并持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努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在春晖中学，王涛走进校友之家，感受学校百年历史底蕴，对学校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深厚育人积淀给予高度评价，希望学校继续弘扬优良校风、教风、学风，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不断提升办学品质和育人水平，为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做出更大贡献。王涛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全区上下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切实改善办学条件。广大教师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慰问期间，钱林江还来到尚德实验小学，听取尚德若谷校训介绍，走进一板一颜色特色教室，驻足观看学生版画创作，对孩子们富有童趣的作品频频点头称赞。随后他与教师代表亲切交谈，并送上鲜花致以慰问。钱林江强调，教育要回归育人本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学校要潜心教育，教师要深耕课堂，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同时，注重学生的身心健康，科学合理安排课业负担，让孩子们有更足够的时间发展兴趣爱好，强健体魄，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健康成长成才，真正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办好让家长放心、社会满意的教育。九月九号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小国，区政协副主席张颖芳先后走访艾米尔幼儿园、贺清小学、龙山学校，抗旺慰问一线教师，向辛勤耕耘的广大教育工作者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于丹实地查看校园环境、教学设施，细致了解学校办学特色、师资队伍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情况，重点查看学生午休躺睡落实情况，对学校聚焦学生身心健康、作息作息暖心育人举措给予充分肯定。走访中，于丹与学校负责人、教师代表亲切交谈，关切询问工作生活状况，叮嘱大家要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潜心教书育人，当好少年儿童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慰问期间，于丹还十分关心特殊教育工作，现场踏勘区特殊教育学校改扩建项目进展，详细了解特殊儿童校园生活、康复训练、日常学习等情况，并看望慰问一线特教教师代表，高度赞扬全体特教教师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希望大家继续坚守育人初心，以仁爱之心和责任担当，悉心教导孩子们学习知识和技能，更好更快融入社会。他表示，特殊教育既是教育事业，也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区委区政府将持续加大对特殊教育的投入力度，全力推动特殊教育普惠优质发展，让每一位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九月八号上午，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晴、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文松来到丰汇中学、丰汇镇中学走访慰问一线教职工，为广大教师送上节日问候与美好祝福。在丰汇中学，金山中一行实地查看校园环境，深入了解学校办学文化底蕴，同教师代表亲切交流，对学校深耕校本文化、潜心立德树人的办学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在丰汇镇中学，金山中一行先后参观名人广场、特色宣传窗、国防教育园地，观看了老师您辛苦了主题短片，细致询问

0: 办学亮点与育人实践成果。金山中表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他勉励广大教师当好立德树人坚守者、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者、学生成长引路人，争做新时代四有好教师，为上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教育力量。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1: 9月8号上午，区委书记钱银江专题调研世界清洁日活动考察点位和我区重点水利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治水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上级部署要求，细之又细、实之又实推进各项工作，努力打造最清洁城市，构建最安全水网，为全市大局做担当、做贡献。区领导罗黎明参加。钱银江先后来到曹娥江一江两岸城市驿站、绍兴绿展环保有限公司等点位，听取相关负责人汇报，实地查看场地布置、线路安排、环境整治等情况。他强调，世界清洁日活动是展示绍兴城市形象、上虞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要扛起责任担当，坚持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精心精准精细做好考察点位的现场布置、讲解服务、环境提升等工作，健全落实常态长效机制，充分展现上虞城市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发展之美。要进一步落实曹娥江一江两岸城市风貌提升，统筹规划、策划、计划，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统筹保洁、保绿、保安，统一标准、统一监管、统一运营，加快打造成为更高颜值的城市封面、城市名片、城市 IP。随后，钱银江来到萧寿平原渝北片排涝工程泵站选址点位、海棠安澜工程现场，详细了解重大水利项目投资、建设、管理、运维等情况。他强调，水利工程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要坚持科学系统，统筹水灾害防治、水资源节约、水生态保护修复、水环境治理，坚决守护江河安澜、人民安全、社会安宁。要坚持分类施策，因地因时因势制宜，做好沿线塘江、沿曹娥江、重点水库等水利项目的谋划实施，构建上蓄、中防、内畅、下排、外抗治水格局。要坚持一体融合，以海棠安澜工程建设为契机，既大幅提升防潮减灾硬实力，也同步实现滩涂湿地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公共休闲空间供给的综合效益，加快推动传统防潮工程向生态保育、民生休闲、共赴示范的复合型滨海生态廊道转型。全媒体记者倪佳文、马延杰报道。
2: 金秋九月，桃李芬芳。9月8号下午，我区庆祝第42个教师节座谈会在上虞职教中心举行。会上表彰了2026年教育强区奖励基金教师代表、区相关部门、乡镇街道分管负责人、各校教师代表、退休老教师代表共70人参加本次座谈会，大家齐聚一堂，共话上虞教育高质量发展。
3: 哎，你不把车停到车位上吗？
4: 哎呦，你不懂啊！哎，怎么没有人出来接待我们呢？
5: 你以为你开的是玛莎拉蒂啊？
4: 下次租个别的，咱们自己进去。
6: 两位早。
4: 不早了，这离我们电话预约都已经过了半个多小时了。
6: 不好意思。我们原著江南是一个由独栋别墅和连体底层组成的超豪华小区，配备高级会所、花园和18栋高尔夫球场，目标客户是珠三角和港澳地区的高端人士。
5: 可以了，请问一下，开发商是？
6: 千联地产。
5: 我查了一下，你们这儿的售价不低啊，这在东莞有优势吗？
6: 这是因为我们的定位决定的，同等价位的楼房，深圳的都跟我们比不了。这从我们对客户的要求上也能体现得出来。我们要求客户先验资首付200万才能预约看房，不知两。

0: 你什么意思？能买得起几千万房的人，你看都看不出来吗？
1: 麻烦你体谅。哎，有没有搞错？你不知道这张卡吗？你真要拿去刷吗？
2: 什么意思啊？姐姐。
3: 可以了，帮我叫一下你们这儿的经理阿玉好吗？
1: 阿玉，我是阿玉，小田，你先去忙吧。
3: 不好意思啊，刚带满了。没关系，朋友介绍我们来的，我们是想来看房，但是呢。 可能没有那个耐心去拍好。
1: 没问题，只是我们现在没有在售房源了，二位可能要等后期加推了。

0: 这个楼盘肯定有问题，售楼小姐都几个月没领工资了，把客人往外赶，跟老板有仇啊？不会吧，连电费都交不起？
1: 这有摄像头。
0: 我们要不要亲密的聊一点什么？说呀。说什么呀？
2: 随便。我听他们说，你从来不会给朋友圈点赞，是这样吗？
0: 几乎不。那你竟然给严姐的微博点赞，底下的评论都炸了。
2: 我是在点赞，此饭团吃不着还不能让我望梅止渴了。啊，
0: 我就知道嘛。
2: 不过话说回来呢，简言确实不赖。
0: 只身回到上海，迅速投入工作，都不需要摄影机这一点，你应该向人家学习。我知道怎么回事了，梁美珠凑钱付了原住江南的预付款。 但是这房子烂尾了，没法交房。他不管是自己住啊，还是投资啊，都泡汤。于是呢，他就从公司偷了一大笔钱，准备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远走高飞。
2: 怎么凑预付款？要凑多少？
0: 这地方也不太高端，你看这装修。
2: 200万，看房的验资标准是200万。

0: 老板，我跟你说多少遍了，那人我不认识，车我更不认识。
1: 不认识你盯着他点头还要打招呼？
0: 我哪儿对他点头还要打招呼了？
2: 哎，你是不是当我瞎呀？我刚刚就明明看到你冲他打招呼了，怎么？要不要调监控看看？
1: 我看你们这灯不开啊，这不开那不开，偏偏监控看，你先给我调监控。
0: 小姐，您又不是警察，不可能给您看的。
1: 哎，你是不是逼我说在你这丢了钱？
0: 什么东西？你这是胡搅蛮缠。
1: 我就是胡搅蛮缠，我刚刚给你那张黑卡呢，还给我。
0: 你别在这胡搅蛮缠，我告诉你啊，
1: 我就胡搅蛮缠，你们这别出来闹鬼。
2: 什么东西？你这是造谣，我就是造谣，你这乌漆抹黑的就是闹鬼。
0: 我跟你说，东西可以乱，这话不可以乱讲、啊。
1: 我就可以乱讲，怎么样？
0: 把我这样，我叫保安了。
1: 你叫保安，我报警。
0: 保安，把他拖出去。
3: 好了好了好了，没事了啊，没事了，走吧。
4: 这不关我的事啊，我不知道房里面有病人呢。
5: 对不起，都怪我，我要是把车规规矩矩的停到停车场就不看到他了。
3: 他很谨慎的，不会那么容易让你发现。
5: 你认识他？跟他们死磕到底，他们下午上班的时候我们再过来。
3: 行了，这还没有结论，现在又生出了阴谋论，就因为有人跟踪我就把我叫回来。
6: 不，你这人讲不讲道理啊？
7: 服务员，来一杯冰水降降火。
6: 你自己的安危自己不放在心上，现在还怪到我们头上了啊！再说
3: 一份初步的报告，
7: 咱们不是查到梁伟洲的机票了吗？航班是 SZ3370，明天中午从深圳飞昆明，咱就把这个报告给他们得了。
6: 昆明？为什么是昆明？

0: 你们真是，
1: 我现在你问我，楚靖，云南跟越南、老挝还有缅甸三国搭界，4000公里长的边防线上有10个国家口岸，12个省级口岸，还有40九个地方通道。
2: 这一下够李约翰他们折腾的喽。
0: 不是你等一下，你这消息哪儿来的？是通过寿平小妹妹那儿知道的。
3: 你自己告诉我，这种道听途说的消息，我怎么往报告里面写？真实性一点保障都没有。首先，卖票的是个大事儿。其次，咱明天直接去机场堵人不就好了吗？堵着了算，堵不着算李约翰倒霉嘛。
4: 你说说你啊，说退学就退学，电话不接，邮件不回，跟我们玩失联，你要急死我跟你妈！
5: 你们不也是擅作主张，说结婚就结婚，说生我就生我，说把我扔上海就扔上海？
3: 你别无理取闹啊！
5: 我说的有错吗？你们离婚谁跟我商量过？
3: 我们不是怕影响你吗？啊，这正赶上你即将离开学校，步入职场，这在你一生当中多重要！
5: 好啊，现在我退学了，我也找了一个很糟糕的工作。
3: 但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的人生不需要你来说重要不重要，因为我根本就不在乎。
5: 可我跟你妈还是这么重视你，这么爱你啊！
3: 那又怎么样？你们两个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我就是你们错误的失败品。
5: 千总，
3: 现在你们离婚了，我已经成年了，我不需要你们的监护权了。从现在开始，我们三个就各过各的，老死不相往来。
5: 那我就停掉那身上那张副卡。
6: 爸，您要是停了我的卡，我就花我妈的卡，烦。你妈跟我的想法一致，只要不听话，谁的卡都没得用。
7: 老方，
8: 哎哎，
6: 还有那个出纳杨文新还给接着查，会计偷了钱，出纳跑路了，这个疑点很大。
8: 那肯定是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东西，那我就后门。
6: 别。
9: 事有缓急，你还是根据购票信息先问身边。好
10: 嘞，也多了几个工时。
9: 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岩石自动就是平阳路小区，一座沉淀40多年时光的老街区。
11: 在撸狗的就是这家店的老板，00后，在创业之前完全没有想过会开一家宠物洗护店。
12: 年年中秋，岁岁月圆，中国人的团圆仪式感都藏在一枚小小的月饼里。

0: 平阳路小区从上世纪70年代末建起，402户住户，1000多位居民，大多是土生土长的本地老人。
1: 我是电力公司的职工，搿栋房子呢是电力公司上个职工宿舍，第一张床。因为当时77年开始造好，我们78年搬进职工宿舍。因为当时呢，土地了非常金贵，粮食非常金贵，是不允造房子，不允许占粮地，绝对不允许占粮。所以当时就造了这块地方。我就是一个山坡，这里原来是个坟场了。全部是文文挖了之后再造房子。
2: 我1983年呢就在搞这个，到2000年人家买的那都造房子，买的奥迪都造房子，那都走不动，这脚靠的都吃不消这。
0: 一座座楼房顺着山坡修建，阶梯成了这里独有的生活印记。
1: 当时我们还没不老了，年纪我轻了，所以走几个大步，当时高了层，现在是高了层，特别是高的，各种房子造好加高。一三二进，没办法，小中进小中进，就是搿是。108趟楼梯走上去，搿里28趟楼梯走上去，再108趟对年纪大的人是吃不消。但是住了搿里呢，主要是环境比较好，影响比较深，大家都比较是熟土难移，我们熟居难移。
3: 我们平阳路小区呢，它的唯一的特色是靠山体建设的，然后呢。层层错落，然后台阶也比较多，然后我们这里住的大多数居民呢都是职工宿舍，然后后面经过房改以后呢，就是有普通居民也会买房，居住在这里啊。我这边唯一的特色就是我们有浓浓的烟火气啊，然后邻里情呢也特别的那个氛围很好，然后家里有什么事情呢，大家邻里都会搭把手。
2: 妈眼睛啊。一定要盯盯人家书，因为买菜一个菜市场，把公那个逛逛那逛逛街，那一百大通，嘛那一头那一个文化广场，再个龙山公园，嘛再人到滨江那个江滨的景观大，还蛮近的，所以头人都有些习惯的，家属人去盯过来呢，都跟进也行这个。
0: 走在这里。
4: 小猫身上的优点给凸显出来的，就是在它们本身的基础上去优化的。
5: 泡泡宠物店的一天从早上9点开始，开门、通风、打扫、准备用品，到晚上停止营业，也需要对每项用具进行消毒，这些是每天的固定流程。
4: 首先第一点呢，肯定是干净。我要求他们每天都是不间断的进行前场的维护、后场维护，还有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要消毒，就是每天下班之前我会让他们把一系列的流程全部都做完，拍给我之后也相应的上传到我们的朋友圈给客人看。我希望他们每只来我们店的小猫小狗都可以享受在我们店里进行的任何一项服务，客人安心，他们的毛孩子也开心，每次来就有都有不一样的体验，都会觉得哎呀，这家店就是我们值得，我们的服务是值得的。

年年中秋，岁岁月圆，中国人的团圆仪式感都藏在一枚小小的月饼里。时光流转，月色未改，可舌尖上的中秋早已生出了两种温柔模样。老一辈的中秋是刻在骨子里的古法匠心，遵循代代相传的老手艺，不慌不忙，循序渐进。一枚传统月饼藏着千年中秋的底蕴，是记忆里不变的中秋味道。

们是成熟姑娘，他们就好我们这一口，没添加剂，没防腐剂啊，就是成熟工作的，就是因为我老爸坚持就。

时代更迭，中秋的浪漫也在与时俱进。当传统糕点碰撞新潮创意，新式月饼让团圆有了新滋味，软糯 Q 弹的冰皮，爆浆流心的内馅，水果、芝士、麻薯，万物皆可入饼，颜值与口感双向再现。新式月饼保留了月圆的寓意，用新鲜的味道拥抱新时代的中秋浪漫，让传统节日焕发全新的烟火活力。无论是坚守初心的传统古法，还是鲜活创新的新潮滋味，万变不离的是人间烟火，是岁岁团圆。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不成。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聚焦社区民生，遇见青春力量。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何让社区的老人呐、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贴心的照料与陪伴，成为了基层治理的一道必答题。近段时间，我区多个社区探索出了一条邻里互助、邻邻相伴的养老新路子。老人们不再是被动接受服务的对象，而是成为了社区互助里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今天呢，我们就走进社区，看看那里的互助养老是怎样开展的。
1: 把面烧些方式去吃，把面，烧些给是，这需要三位人哦，烧些需要是吧？
0: 这里是德济院社区的一处居民车库复房，十来个平方的空间里，缝纫机哒哒作响。几位居民围坐在一起穿针引线，手里忙活的是一双双正在缝制的棉鞋。这间小铺子的主人叫邵亚芬，是社区里的普通居民。去年他主动把自家这间闲置的车库复房腾了出来，自掏腰包添置了缝纫机、针线和布料，开启了这间便民裁缝小铺。
1: 本来门口在走种手工活的哦，现在么退休了门口，俺朋友过上走啊门口，到一头去看看，走了刚好到门口，提倡大家分享一下哦。那我一直下来是这样的，他们什么缝缝补补啊，给他们都是免费的，大家都是邻居嘛哦。
2: 这儿我每天来的。
3: 哎，你以前会不会这个做棉鞋？
2: 没，不会不会。这里跟他亚芬大哥一起，他教我们的嘛。哟，最好的这样，我们每天睡个午觉过来，就到下午就到他这里来做鞋子的，聊天，这个弄得很好的，他这个弄得蛮好的。
0: 如今，这间小小的裁缝铺已经成为了社区老人相聚休闲、互助交流的暖心据点。在这里一来二去，邻里之间的距离就近了。像邵亚芬这样的

0: 银铃主理人在德济院社区还有不少。依托老友记互助养老品牌，社区推出了银铃主理人关怀陪伴小微项目，鼓励有特长有热情的低龄老人站出来，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服务邻里。八月的一个下午，德济院社区活动室里格外热闹。社区依托银铃互助志愿者团队，结合前期摸排梳理的60岁以上长者生日信息，为八月过生日的老人们举办了一场老友记安康同贺长者集体生日会。11位寿星围坐在一起，其中年龄最大的已经80岁了。志愿者们为老人们戴上生日礼帽，点上蜡烛，大家一起唱生日歌，吹蜡烛，切蛋糕，活动室里满是笑声。
1: 什么哎呀，什么再去干个活不干了，是吧？就是人生的使命，六十岁死，人生使命完成了，就是要休养了，也养老了，是要把身体搞好。是不是啊？退休生活要丰富一点，对不对？
2: 要读高，要珍惜时间啊！我们在最后的余生之年啊，好好生活，开心快乐每一天，就是这个愿望啊！不要烦恼。
0: 除了集体生日会，社区的银发换新项目也深受老人们的欢迎。在社区附近开理发店的丙阿姨，多年来一直为周边年纪大的居民优惠剪发。社区组织义剪活动，他总是第一个报名参加。一把推子，一把剪子，丙阿姨用自己的手艺让老人们足不出社区就能清清爽爽地理个发。
3: 我屋也很好，剪也有便宜给人家。我屋很好的，我们小区里打一的剪头发给人很多的。
4: 比如年纪大的会给他们优惠打折，那有些行动不便我会上门服务，比如敬老院里老人有的时候我会免费给他们去理发定期。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啊，小孩子也大了，我们也在享受社会给我们的爱，所以现在有这个能力回馈社会了，家人也会老的，然后旁边这么多老年人能为他们做一点点事，我觉得自己也很开心很幸福。
0: 老友记这个品牌核心就是邻里共济，老友相伴。银铃主理人关怀陪伴小微项目是品牌落地的一个重要载体，银铃互助志愿者队伍就是践行这个理念的核心力量。
5: 我们现在漕河街道倡导我们社区就是以小微项目的形式开展各项互助养老的志愿服务活动。那么我们德济院社区积极响应号召，在近期开设一些关怀陪伴类的、便民服务类的，以及我们教育培训类的、文化类的一个小微项目。那么我们社区就是通过开展这些不同类的小微项目，一方面呢可以让这些主理人得到适当的一些资金支持，这是我们街道拨给我们的啊。同时的话，也可以让我们这些小微项目的主理人通过不同的项目啊，用他们的不同的专业为我们的老年人提供不同的专业的、相对专业的一个互助养老的服务。
0: 互助养老的探索不止在德济院，在百官街道梁江社区，一支名为梁叔梁姨志愿者队伍同样用实际行动诠释着邻里互助的含义。这支队伍由社区里的热心居民组成，他们不定期的上门看望辖区内的高龄独居老人，陪老人聊聊天，帮着打扫打扫卫生，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6: 我看那在我的多半人都受寒，个空我光光皮袄子好。
0: 这天，志愿者们先后来到两户老人家中，一进门大家就忙活开了，有的拿起扫帚打扫地面，有的帮着擦拭桌椅，还有的坐在老人身边拉着家常。对老人们来说，这些志愿者们就像自家的晚辈一样，隔三差五来看看，心里就踏实。
6: 有的时候嘛一个星期，有的时候嘛隔一天，这看情况的，看他这段时间的身体情况怎么样。
7: 怎么说呢，也是热心办好事嘛，反正你家里也没事呢，有的看看孤寡老人们也很可怜的，说实话都是一个村里上来的，我们自己也有那个的。

0: 也有亲切感的。
1: 模式最大的特色区别于外部单向服务，发挥熟人邻里优势，实现低龄帮高龄，重在精神陪伴，用邻里温情补充专业养老，接地气，老人更容易接受。下一步如何做到常态长效，健全志愿者激励培训机制，打造善邻互助养老一条街，联动商户长户险驿站落地互助养老项目，把邻里自发帮户转化为项目化运作，实现互助养老长效运营。
2: 从德济院的老友记到良江社区的良叔良姨，互助养老的模式虽然各有不同，但内核是一致的，把社区里的邻里资源调动起来，让老人帮老人，邻里暖邻里。这种模式既减轻了专业养老服务的压力，也让老人们在熟悉的社区环境里获得了有温度、有归属感的陪伴与照料。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藏族自治州夏河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享有世界藏学府之称的拉卜楞寺就在此地。这座人口不足十万的县城，每年吸引着数万人从世界各地汇聚于此。
1: 当我看到这么多人跟我一样站在这里面朝大佛的时候，我知道我所坚持的事情是正确的。

0: 我叫焦巴加布，我是藏族家庭出身的。我已经藏卡花了大概40年左右。藏卡，它是我们藏族文化代表的百科全书。
1: 我们藏族人的所有文化都在包含在唐卡里面。这是焦巴加布在夏河的唐卡展馆。焦巴从10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学画唐卡。当时我在上小学呢，我父亲跟我说：“你，在。” 不要上学了，学跟那个父亲的手艺。我们的这个手艺，老祖先留下来的这个优秀文化，不能失传，所以你学停下来。哎，那为什么我哥哥为什么不留下来？为什么我要家里留呢？然后没办法，就不乐意的，同意了吧？绘制唐卡必须遵循古律，从制布、构图、着色、勾线。
0: 胡金、开眼等，所有流程都在考验着画师的耐心。一幅唐卡的制作周期十分漫长，短则数月，长则10年。这个唐卡也不像其他艺术，用自己的构思、自己的想象力来画。我们的这个画的过程当中都是有约束力的，它的。
1: 都有是规定，而且里面故事特别多，艺术内也特别特别的丰富，画起来的话很难很难。
2: 晒佛的日子就要到来，焦巴正在他的唐卡展馆里，给远道而来的游客们讲解唐卡故事。
1: 这幅画，做的比较很圆满。
0: 哎，对，
1: 他的主佛是慈悲观音，金藏高原的守护神。过几天我们拉卜楞寺，长的那个大佛，跟咱们这个唐卡都是一样的，都代表着美好的寓意。健康、长寿、幸福、安康。对对对对对，就这么个意思。哎，对对对对对。
0: 40年间，焦巴参与绘制的唐卡已有500多幅。
1: 花了这么多年。 我最难忘的是，1981年，跟我父亲和我父亲的师傅，我们三个人一块做的，拉卜楞寺那个金瓦寺隔壁那个江津台上，做了3幅大型唐卡。当时还是小，还是谈不上什么理解吧，觉得它的颜色也是很丰富的，然后它的那么里面的故事也是很丰富的，然后天天这样做。 一天比一天画得好，有了成就感了。这几十年过去了，我画了这么多唐卡。

0: 觉得唐卡不仅仅是一幅画，这是医生的事，对我们一个信徒来说，一个医生的事，医生他来供奉他，朝拜他，他代表了我们藏族的历史和文化。
1: 13这天，晒佛仪式如期举行，娇巴也参与其中。上百名僧人将长达百米的巨幅唐卡抬上晒佛台展出。
0: 我们画这个唐卡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算是一种修行。造好了一幅唐卡，对我们社会也好，对我们全人类也罢，都是做了一件好事。每一幅唐卡，每一幅唐卡的故事，它总结起来都是向往美好的生活。
1: 一如200多年前拉卜楞寺首次向世人展现巨幅画卷时的情景，当旭阳初升，在10万多信众的簇拥下，佛卷被缓缓打开，它承载着人们的希望与祝福。这是新一年最美好的开始。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素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

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区两级领导走访慰问教师，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1: 在调研世界清洁日活动考察点位、重点水利项目时，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打造最清洁城市，构建最安全水网；
0: 我区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座谈会。
1: 上虞率先落地蓄滞洪区巨灾保险。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市区两级领导分别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
2: 9月9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涛、区委书记钱林江、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区长孙伟晴、副区职业教育中心百官小学和春晖中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并通过他们向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在区职业教育中心，王涛走进上虞区公共实训基地，实地参观学生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实训等情况，鼓励职教中心教师因材施教、分层教学，为上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技术和技能型人才。在百官小学，王涛为学校浓厚的孝德文化氛围点赞，勉励学校继续弘扬孝德传统文化，把孝德教育与学生品德养成、习惯培养紧密结合，做到以文化人、以德育心，并持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努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在春晖中学，王涛走进校友之家，感受学校百年历史底蕴，对学校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深厚育人积淀给予高度评价，希望学校继续弘扬优良校风、教风、学风，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不断提升办学品质和育人水平，为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做出更大贡献。王涛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全区上下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切实改善办学条件。广大教师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慰问期间，钱林江还来到尚德实验小学，听取尚德若谷校训介绍，走进一板一颜色特色教室，驻足观看学生版画创作，对孩子们富有童趣的作品频频点头称赞。随后他与教师代表亲切交谈，并送上鲜花致以慰问。钱林江强调，教育要回归育人本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学校要潜心教育，教师要深耕课堂，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同时，注重学生的身心健康，科学合理安排课业负担，让孩子们有更足够的时间发展兴趣爱好，强健体魄，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健康成长成才，真正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办好让家长放心、社会满意的教育。9月9号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小国，区政协副主席张颖芳先后走访艾米尔幼儿园、贺清小学、龙山学校，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向辛勤耕耘的广大教育工作者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于丹实地查看校园环境、教学设施，细致了解学校办学特色、师资队伍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情况，重点查看学生午休躺睡落实情况，对学校聚焦学生身心健康、作息作息暖心育人举措给予充分肯定。走访中，于丹与学校负责人、教师代表亲切交谈，关切询问工作生活状况，叮嘱大家要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潜心教书育人，当好少年儿童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慰问期间，于丹还十分关心特殊教育工作，现场踏勘区特殊教育学校改扩建项目进展，详细了解特殊儿童校园生活、康复训练、日常学习等情况，并看望慰问一线特教教师代表，高度赞扬全体特教教师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希望大家继续坚守育人初心，以仁爱之心和责任担当，悉心教导孩子们学习知识和技能，更好更快融入社会。他表示，特殊教育既是教育事业，也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 区委区政府将持续加大对特殊教育的投入力度，全力推动特殊教育普惠优质发展，让每一位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九月八号上午，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晴、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文松来到丰汇中学、丰汇镇中学走访慰问一线教职工，为广大教师送上节日问候与美好祝福。在丰汇中学，金山中一行实地查看校园环境，深入了解学校办学文化底蕴，同教师代表亲切交流，对学校深耕校本文化、潜心立德树人的办学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在丰汇镇中学，金山中一行先后参观名人广场、特色宣传窗、国防教育园地，观看了《老师您辛苦了》主题短片，细致询问办学亮点与育人实践成果。金山中表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他勉励广大教师当好立德树人坚守者、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者、学生成长引路人，争做新时代四有好教师，为上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教育力量。
0: 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1: 九月八号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专题调研世界清洁日活动考察点位和我区重点水利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治水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上级部署要求，细之又细，实之又实，推进各项工作，努力打造最清洁城市，构建最安全水网，为全市大局做担当、做贡献。区领导罗黎明参加。
3: 钱林江先后来到曹娥江一江两岸城市驿站、绍兴绿展环保有限公司等点位，听取相关负责人汇报，实地查看场地布置、线路安排、环境整治等情况。他强调，世界清洁日活动是展示绍兴城市形象、上于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要扛起责任担当，坚持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精心精准精细做好考察点位的现场布置、讲解服务、环境提升等工作，健全落实常态长效机制，充分展现上虞城市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发展之美。要进一步落实曹娥江一江两岸城市风貌提升，统筹规划、策划、计划，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统筹保洁、保绿、保安，统一标准、统一监管、统一运营，加快打造成为更高颜值的城市封面、城市名片、城市 IP。随后，钱林江来到萧寿平原渝北片排涝工程泵站选址点位、海棠安澜工程现场，详细了解重大水利项目投资、建设、管理、运维等情况。他强调，水利工程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要坚持科学系统，统筹水灾害防治、水资源节约、水生态保护修复、水环境治理，坚决守护江河安澜、人民安全、社会安宁。要坚持分类施策，因地因时因势制宜，做好沿线塘江、沿曹娥江重点水库等水利项目的谋划实施，构建上蓄、中防、内畅、下排、外抗治水格局。要坚持一体融合，以海棠安澜工程建设为契机，既大幅提升防潮减灾硬实力，也同步实现滩涂湿地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公共休闲空间供给的综合效益，加快推动传统防潮工程向生态保育、民生休闲、共赴示范的复合型滨海生态廊道转型。全媒体记者倪佳文、马延杰报道。
0: 金秋九月，桃李芬芳。九月八号下午，我区庆祝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座谈会在上虞职教中心举行。会上表彰了2026年教育强区奖励基金教师代表、区相关部门、乡镇街道分管负责人、各校教师代表、退休老教师代表共70人参加本次座谈会，大家齐聚一堂，共夸上虞教育高质量发展。区委副书记、社会工作部部长、区委教育工委书记、政法委书记李海玉参加会议。
2: 座谈会以立德树人健康第一、大力弘扬教育加

0: 精神，争做新时代鱼上大先生为主题。春晖中学、上虞职教中心、松下街道中学、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杭州湾未来城幼儿园的五位教师代表依次发言，分享扎根讲台、潜心育人的暖心故事。新合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作为企业家代表发言，讲述企业持续助力上虞教育事业、尊师助教的初心。会上，区委副书记、区委教育工委书记李海玉向全区广大教师致以节日的问候。他表示，教育是国之大计，上虞教育质量稳居省市前列，这份成绩凝聚着全体教育工作者的汗水与智慧。当前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教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会议强调，广大教师要坚守育人初心，把个人教学视野融入国家战略和上虞地方发展大局，紧跟时代脚步，主动拥抱数字化、智能化教育变革，着力培养学生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坚守师德底线，以高尚人格言传身教，厚植育人情怀，用爱心耐心陪伴学生成长，培育心怀家国情系家乡的时代新人。下阶段，各相关部门、乡镇街道要持续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持续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社会氛围，保障教师安心从教、舒心从教。全区教育工作者牢记使命，实干笃行，擦亮上虞教育金字招牌，奋力书写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1: 近日，人保财险上虞支公司与区水利局正式签约，顺利落地浙江省首单蓄滞洪区巨灾保险，为张镇镇大进犯蓄滞洪区提供600万元风险保障。这标志着我省蓄滞洪区巨灾保险机制创新取得新突破，以金融力量筑牢区域防汛安全屏障。
2: 大进犯蓄滞洪区是上虞重要的水利防洪基础设施，承担着流域防汛调度和分洪减灾的关键职能。为有效化解分洪运用极端天气带来的群众财产损失风险，人保财险上虞支公司联合

0: 助力上虞区宠物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精准服务市场主体发展，昨天下午，绍兴市法治护企商通天下巡回宣讲活动首站走进上虞，来自市区两级的五名宣讲员轮番登台，为我区百家企业送上专业精准的法治宣讲服务。
2: 宣讲现场气氛热烈，内容务实。本次宣讲团由五名市区两级司法系统业务骨干组成，宣讲员结合企业日常经营、合规管理、风险防范等高频需求，开展分领域专业化宣讲。他们立足一线经验，紧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法律痛点与难点，通过鲜活案例和通俗讲解，围绕行政复议、商事仲裁、涉外护航、公正赋能等领域展开细致解读。宣讲将专业知识转化为实操指南，帮助企业明晰法律边界，提升依法经营和维权能力。现场企业代表认真聆听，细致记录，大家纷纷表示，本次宣讲紧贴企业实际，针对性强，有效解答了经营发展中的法律困惑，为规范管理和防范风险提供了有力指导。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0: 秋风送爽，东关街道金鸡山村200多亩藕塘迎来丰收时节，藕农抢抓秋日农时，开启采收，水下白胖子破土而出，田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采访当天，记者来到金鸡山村的成片荷塘，只见工人们脚踩淤泥，手握高压水枪冲开厚厚的塘泥，他们顺着藕节走势，将一节节饱满壮实的莲藕从泥中取出，水面上漂浮着刚采挖的鲜藕。据种植户饶春生介绍，他承包这片荷塘已有8年，今年莲藕从6月15号便开始采挖。
3: 我们是早上下午6点钟开始下田，一般呢挖到10点钟，10点多开始接藕，接藕嘛大概在10点40分至11点开始有客户过来，我们开始给他备货，下午也有一点。
0: 饶春生告诉记者，白露过后气温适宜，昼夜温差变大，莲藕淀粉和糖分不断积累，口感脆甜，正是品质最好的时候。这片糖藕依托金鸡山村优良的水土条件，每年9月进入大面积采收期，采收工作可以一直持续到年底。
3: 我们现在这边是3个工人，每天大概在2500斤左右吧，有时候根据市场量，市场蔬菜少，我们量大一点，我们就可能达到3000多斤。
0: 近年来，金鸡山村通过土地流转盘活闲置水田资源，因地制宜发展莲藕特色种植产业。莲藕产业不仅带动了种植户增收，也为村集体经济增添了活力。夏日荷塘花开成为乡村美景，秋日采藕收获满满财富，绘就出一幅江南水乡的共富秋收画卷。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4: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0: 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有阵雨，明天多云，局部有零星小雨，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后天多云，局部有小雨，气温在22到30度之间。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

0: 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中华孝德园多云转阵雨，23到28度。桃花源多云转阵雨，23到28度。富士山多云转阵雨，22到28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转阵雨，22到28度。东山湖多云转阵雨，23到28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转阵雨，23到27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转阵雨，23到28度。凤鸣山多云转阵雨，22到28度。裘皮城多云转阵雨，23到28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转阵雨，23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在沈阳，烤肉是抵御寒冷的温暖鼓励，西塔是朝鲜族烧烤的朝圣地。每当霓虹点亮，北方多元文化交织的优雅在这里翩然起舞。

其实西塔呢，原来确实是一个少数民族，就是朝鲜族居住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它的美食就在这儿开始发源，然后让更多的我们其他的民族所接受。其实我特别喜欢去朝鲜族家里玩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家里的冰箱里永远是好几样小菜，只要父母不在家，就是提了大米饭就去了，就冰箱里啥都有。老朴家是老朴家的味儿，老李家是老李家的味儿。所以说这个朝鲜族的美食还是说，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97年开始开，一直到现在大概有26年，差不多26年。嗯，就那个时候我跟我爱人都没有工作，嗯，我们得吃饭呀，所以就想起来开店。刚开始开的时候也很辛苦，都是自己在摸索，一点一点干。早上10点钟起来去市场进货，然后回来以后自己做，晚上1、2点钟睡。哎呀，那个时候挺难的。我爸爸呢特别喜欢喝酒，哎呀，自己随便整一个小土的那个小炉子呀，生点炭呀，整个小篦子呀就烤，挺好吃的。所以我就想看看那样烤好不好，就这样就开始就做这个泥炉。
1: 很多烤肉的品牌都是在这儿走出去的。最不好干也最好干的地方就是市场。我们儿时就接触烤肉，90年代末烤肉的东西已经刻在记忆里了。
0: 他老是烤肉就是必须得用泥炉烤，就像我家的这种泥炉烤，它就是外焦里嫩，纯木炭的火，它表面温度在300到400度，烤出来以后呢，你感觉像焦了。

0: 香，香在肉的上好品质。东北优良的黄牛肉是采用肋条、上脑这种最香嫩的部位，腌料讲究简单，对食味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是师傅的刀工，镰刀切大片，吃起来才过瘾。肉片的薄厚要精准到毫厘，薄了容易糊，厚了品尝不到焦香。
1: 其实现在啥呢，条件好了，如果说打比方，以前就一种肉，我们以前去烤牛肉店，就正常传统的牛肉店，就肥牛瘦牛，没有别的东西。那现在的话，你可能有一些好的品质的肉，那么确实需要专业的人帮你去烤，呈现出这个肉应该去怎么吃。哎呀，不好意思，喂，我拍东西，一会儿给你回啊。
0: 肉是泥炉炙烤的灵魂，不管是谁家的泥炉，

0: 芝麻酱和白糖的搭配独一无二。沈阳人吃烤肉，如果不蘸麻酱，总感觉心里缺了一角。为了保证这一口麻酱的地道，文姐每天亲自调制。还有一种蘸料更是不容忽视的存在，为了保证最佳食味体验，需严格遵照最佳冷藏时间在冰箱静置。那么究竟是何等食材值得这样的礼遇呢？烤鳗鱼是老板们从日本带回来的技能，
1: 最关键的就是它在杀鳗鱼，因为它速度必须要快，快的时候是不一分钟吧就出来，杀完了以后它肉都在跳的啊。

0: 原汁原味的鳗鱼，蘸上秘制的咸甜狗料汁，鲜甜解腻，唇齿留香。
1: 得跪下亲一次啊！
2: 我一般我俩都不想喝酒，我说今天挺高兴挺开心的，喝点烧酒吧。
1: 我感觉沈阳人特别豪爽，特别直，就是什么呢，脾气火爆。对，没有就是说呀勾心斗角呀那样，没有，我错了就是错了，对了就是对了，是不是呀？我比较喜欢这种气氛。对，如果要是说回家睡觉的时候，我感觉哎呀为什么这么近。对，就好像也跟我小的时候也有关，因为我家就我跟妹妹还有我爸爸妈妈，就是人特别少，然后就说要嫁人一定要嫁一个人口多的。
3: 我特别喜欢热闹，这才是生活。我家女孩来的特别特别多，但是我长这样肯定不是冲孩子，对，孩子从这儿来的。
4: 我的老家是齐齐哈尔的，齐齐哈尔烤肉也比较有名嘛，但是和这个烧烤，怎么说呢，各有各的风味，不一样，这个口味确实不一样，这个它这个是更偏向韩国烧烤。

0: 我的老家是齐齐哈尔的，齐齐哈尔烤肉也比较有名嘛。但是和这个烧烤，怎么说呢？各有各的风味，不一样。这个口味确实不一样。它这个是更偏向韩国烧烤。
1: 来之前是馋，吃上以后爽，回家以后满足睡觉。
2: 夏天时候早，冬天时候稍微晚一点，大约6:30。我来，你有没有？我昨天忘给你发了，给我来一条。
3: 虽然只是一家小店，但李老板却始终恪守严以律己的经营之道。多年来，踏着清晨第一缕阳光出门，是他每天开工的仪式感。
2: 为了挑点好东西吧，好货，那晚了就大伙都挑没了。
4: 来吧，唠两句。
5: 来吧。
4: 店是2019年开的，4年呗，按整年算呗，到今年9月12日是整年呗。尤其他做东西，跟你说特别要求完美。虽然我是小店吧，因为他跟师傅在一起，就这些年啥的，东西要求也挺高。要不然，一般小店的话，有点糊弄糊弄，就上去就完事儿。
3: 熏鸡和熏猪蹄儿是李家小饭馆的两大招牌，也是锦州沟帮子的招牌菜系，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下酒菜。熏猪蹄儿的准备工作，第一步工序是脱毛，被烈焰熏疗后的猪蹄表面黢黑发亮，再投入水中洗刷一新，细细打磨抛光出猪蹄本有的洁白与憨态。为了锁住肉香和汁水，保持住蹄的完美造型，老李身为餐饮店老板，手握一门精湛的绷带环形包扎技术。烂糊是东北人对熟食最朴实的爱意。
6: 这一开锅，
7: 炒得好就好
6: 看。
7: 开锅多长时间呢？
6: 开锅
7: 7分钟吧。
3: 想要吃起来骨香肉软，每一个猪蹄都需要在卤汤中历经时间的沉淀，才能最终点亮直抵灵魂的欲念之光。想要烂糊，功夫全在火候。熏鸡要提前卤制，秘制卤汤毫无保留浸透鸡肉的每一丝缝隙，留下鲜橙明亮的色泽和鲜美肉香。如果说对肉的热爱是东北人骨子里的豪迈，那么李家派系善于用糖调制香甜味觉的技法，则体现出东北人的精致与细腻。墙上的时间表催促着起锅仪式的开启，俊逸的锅气包裹着色泽明亮的熟食。几个锅体旋转动作后，熏香和食材之间完成了美味的共振。没有人能平息肉香与油脂勾起的食欲，猪蹄香糯软弹，不管家里来不来且，都想要一边解馋一边喝上几杯。熏鸡弹滑的外扒开的瞬间，你会看到饱满汁水藏匿在肉骨的缝隙之间，鲜嫩到无以复加的鸡肉轻轻一咬就脱骨，根本停不下来。夜晚终于来临，忙碌了一个白天的夫妻俩迎来了下半场的热闹。
2: 那咱这小店儿的，这就是要下酒的，还是猪蹄儿点多点，一般都是有一两样肉菜，完了比如说什么咱那边有当地的小拌菜，哎，有两样清爽的，喝酒唠嗑，完有的时候咱家也配点小鱼儿，新鲜小鱼儿，再点片鱼，这基本就3-4个人都够了。
4: 其实我对他挺有信心，他自己有时候对自己没信心，感觉到，哎，别人家炒菜挺好吃的，我这多少差点。我说你，咱就现在就

0: 这个味儿，就这个手法，你就坚持住，保持住。
1: 那很好啊，很好啊。
2: 挺好吃的，比较软，还有香。
3: 好啊，味道好。
1: 怎么吃都不会腻。
0: 咱北方就是锦州勾梆子吧，本身就是有那个熏鸡和猪蹄儿。
2: 肉好，这鸡肉做的非常好。
0: 这个鸡呢，它是肥而不腻。
1: 爱吃他家猪蹄儿。
0: 他这个有自己那个做法，更糯，更烂一点。
4: 小城的夜晚，人们总有许多的闲暇时光，三五好友小酌，细细咂摸出生活的甜。
5: 也不能说，给割舍来讲吧，就是就好像这像生活一部分了，就能有这个活动能力，尽量还是从事这个。
4: 再熟悉不过的滋味，也早已成为了心中的一道光。总有些奇妙际遇，好比这座山沟沟里的小县城，竟也深藏着一道神秘美食。热烈炙烤是东北，小火慢煎同样是东北。铝盆煎肉，它曾经是西丰县人民再熟悉不过的老味道，但中南地肉香不怕巷子深的铁律，如今它早已走出东北，在全国拥有了十几家连锁店。
6: 这个肉是非常鲜嫩，这种感觉确实是好吃。
7: 到他家一吃那种煎肉，我就喝就吃饱又喝，我就吃饱又喝就。
8: 味道是吧？肉的真材实料。
9: 用这个米皮啊，煎出来的这个味道，特别嫩，特别鲜。
10: 精进实惠，
11: 西方特色，外地我走了好多地方。

0: 上虞电视台新商都频道。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虞。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9月9号，星期三。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多措并举，净化养老保健消费市场环境；中国高端酒店业大观论坛在渝举行，共绘行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长塘竹笋交易中心全新亮相，坐优长塘竹笋区域品牌。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为了持续规范养老保健市场经营秩序，严厉打击社老保健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违法行为，今年以来，区市场监管局聚焦辖区养老保健会销风险易发、高发重点点位，精准施策，从严监管，扎实开展养老保健会销专项监督检查，全力净化银发消费市场环境。针对养老保健会销时段隐蔽、场地灵活、套路翻新快、取证难度大的监管痛点难点，今年以来，区市场监管局坚持问题导向，开展全覆盖、穿透式专项检查，坚决斩断社老欺诈营销利益链条，通过优化升级执法检查模式，构建常规摸排加错峰突击加电子取证三位一体执法体系，紧盯清晨、晚间、周末及节假日等违规行为高发时段，精准摸排，从严查处各类隐蔽性违法会销行为，大幅提升执法监管精准度与震慑力。在从严执法整治的基础上，区市场监管局坚持执法、普法、服务三位一体同步推进，推动监管整治与普法赋能双向发力。执法人员现场向经营主体宣讲法律法规，明确养老保健行业经营负面清单，督促经营者恪守诚信经营底线，规范经营行为。同时，面向老年群众，通过典型案例剖析、现场答疑解惑、发放宣传手册等多元方式，深度揭秘免费体验、礼品诱导、专家坐诊、亲情营销四大高发社老会销骗局。据悉，今年以来，该局累计出动执法人员70多人次，检查养老经营点位、养老会销点位40多家次，排查整改经营风险隐患12处，责令现场整改12家，立案查处养老保健会销违法案件9起，下架责令销毁1批问题保健产品、违规宣传物料，整治震慑成效显著，有效遏制社老保健市场乱象。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保持养老保健领域执法整治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滚动排查、随机抽查和回头看检查，紧盯重点区域薄弱环节及新型营销套路，严防行业乱象反弹回潮。同时，持续加大典型违法案例曝光力度，健全完善